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兔 baby 儿想要送给他的好朋友小吴的一首歌，说要祝他去泉州一切顺利。每次在车站抬手挥手那个瞬间好像非常的戳人，我们有很多很多话想说，我们的人生会很多很多次的遇到这样的时刻，但是有的时候离别的时候难过不能挽留，压下不舍，微笑着祝对方离开安好，这个好像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但是分开之后我们想清楚了会祝对方奔赴更好的远方。北京时间8:06，第二个小时我们继续一起听歌，路过人间，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滚滚圆又圆。

在这人间。这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个非常细腻温暖的声线，每次他都能把歌里面藏着的很多人生感悟慢慢的唱出来。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郁可唯的《路过人间》，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不用过多的介绍，他的演唱会距离开始还有71天。

我现在完全能想象到11月28号那天晚上，奥体的灯光响起来，这首《穿越火线》的前奏一旦响起来，全场那种沸腾的场面。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穿越火线》，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爱才7元钱。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橘子汽水》，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阿猫或阿狗。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

第一次听到在爱情里面会被比作毒蘑菇的，我们在很多时候都会觉得，哎，这种比喻好像有一点点，跟平常人不太一样。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比比的《毒蘑菇》，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吴昊。我记得之前有一次他在舞台上好像就是唱这首歌，因为歌词当中有一句爱你还是放弃真的没意义，然后唱完以后他的歌迷在台下喊爱你不放弃一切有意义，所以这种双向奔赴的约定还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彩蛋。8:21，现在这首歌已经响起来了，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康康，无条件，他说要祝大家上班快乐。

很多人以为这是一首情歌，但是这首歌不是一首情歌，是亲情的，是知己之间的那种坚守。就是有一句歌词说，因世上的挚爱是不计较条件，所以我们这一生很难遇见一份不带任何条件的感情。如果你遇到了，如果你正在拥有，请好好珍惜。8:24，这个小节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小埋，这是 Cathcart 想要送给你的一首歌，半点心，来自草蜢。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
1: 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裁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 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

0: 市政花香。
1: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2: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0: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1: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2: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6: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5: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6: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7: 隐私泄露，
6: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5: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8: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3: 国网福州供电配网调度是整座榕城的供电大脑，方寸屏幕之间牵动着千家万户的灯火。2015年，超强台风苏迪罗正面袭击福州，狂风暴雨席卷全城，电网大面积受损，一场失控的抢修乱象成了所有调度人员心里抹不去的阴影。这也让葛青下定决心打破沿用多年的老旧调度模式。
9: 完了，彻底乱套了，全程好多线路跳闸泡水，抢修队全都在现场待命，可调度台电话全占线，指令根本发不出去啊。
10: 哎呀，我这边啊，接到一堆用户投诉，小区整片停电，可我们压根协调不开啊，有什么办法呢？
11: 我盯了整整7天7夜，问题的根源我已经摸透了。所有的调度权限都攥在中心台，故障集中爆发的时候呢，中心台就是最大的堵点。一边是抢修有劲使不出，另外一边呢，停电了，老百姓受苦。这套老流程啊，必须得改呀。
9: 葛青，不是我泼冷水，这套流程用了10几年，大大小小的风雨都扛过来了，稳稳当当不出错。你现在要下放分支调度权，搞分层分区处置，现场行人多，水平参差不齐，一旦操作失误，出了供电事故，谁来背锅啊？
10: 就是啊，三思而后行。哎，咱们现在班组啊，只求安稳，改革变数太大了，万一试点试出什么纰漏，全年考核直接垫底，咱们所有人的努力不都白费了吗？真不划算。
11: 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图一时安稳，受罪的是谁呢？是全城的老百姓啊。台风天断电停水，你们说谁家里不盼着快点来电？这个时候我们却因为流程卡顿束手无策。还是多去各个区县摸排摸排问题，找一找症结在哪儿吧。我们做一套新的流水线处置流程，分层调度模式，我觉得这样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1: 葛老师，有必要这么折腾吗？虽然现在

0: 流程繁琐，但胜在稳定呀。我们书本理论、仿真模板都很熟悉了，哪用得着天天跑一线站点去实操？这不纯属白费功夫吗？
1: 纸上数据再好，不如多年的经验靠谱啊！改来改去，最后出问题，不还是我们基层扛压力吗？老员工固守经验，管理层担心风险，年轻人轻视实操，三面压力齐齐压向。

0: 他放弃休息，扎根一线调研，复盘了几百条台风故障记录，也去各个区县摸排了问题，手把手打磨培训流程，一遍遍迭代优化制度，默默打磨出一套全新的应急调度体系。三年磨一剑，
1: 十几年的老经验反而成了绊脚石。你顶着这么多压力坚持改革，把我们这么多年的应急难题给彻底解决了，真是太不容易了。
2: 只要能够让抢修提速，让老百姓少停电少受罪，所有的辛苦和争议呀，都值得。
0: 改革成功了，新体系在全省推广落地，成为行业标杆。可葛青从未止步于技术突破，在他眼里，技术革新是根基，人才传承才是长久之计。面对班组人员断层、新人实操薄弱的难题，他主动扛起了传帮带的重任。
2: 小杨啊，我知道你理论功底扎实，学习能力也强，但是调度工作呢，最怕的是纸上谈兵，仿真数据再完美，也是替代不了现场真实工况的。
3: 葛姐，我之前是太浮躁太自负了，总觉得实操演练跑站点都是多余的，只知道依赖模板理论，忽略了一线的重要性。
2: 没关系，你明白了就好，年轻人有想法那是好事儿，但是电力调度容不得半点侥幸哦。你看，这是我整理出来的全套调度手册，还梳理了岗位易错点，从明天开始啊，咱们一块儿去跑现场，做一做故障模拟演练，沉下心练真功夫，这样啊，你们才能够早一天独当一面。
3: 好，葛老师，听你的。那我去把这个手册多印几本，发给小张、小陈他们去。
1: 技术要革新，初心和本领呢，也要代代相传。小葛呀，你不仅敢闯敢干搞创新，还愿意倾囊相授带新人，这么有担当有格局，真是难得呀。
0: 从直面天灾、逆势破局、打破老旧调度壁垒，到深耕创新、打磨标杆体系、领跑行业发展，再到躬身育人、薪火相传、培育青年骨干，葛青以平凡岗位坚守初心，以敢为人先的魄力突破局限，以温润匠心传承责任，一身工装守初心，三尺调度护万家。葛青用热爱与担当守护着荣城岁岁不息的璀璨灯火。
4: 这二十多年来，我其实没有深想太多，只希望能够守住这一城的灯火，能培育出一批一批的优秀的电网人，那就是我最大的初心了。
5: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6: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5: 暖心的祝福，还有
7: 永不缺席的早安。
5: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6: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7: 让节拍一路随行。
5: 九零一，
6: 九零一，
7: 日光星辰。

这首歌来自潘越云的《收拾》，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其实提到潘越云，最早我们应该是听到他的《天天天蓝》《野百合也有春天》，很多带着淡淡的哀愁的这种歌。但是刚刚听到的这种《收拾》不一样，它是收录在那个非常好玩可爱的专辑当中，《拍拍屁股去恋爱》里面的一首歌，所以跟他早些年给我们的清冷的凄美的这种情歌的气质不太一样。拍拍屁股，其实我非常喜欢这种很可爱的这个专辑的名字，就是把神哀全部都拍掉甩掉，把以前的委屈遗憾狼狈全部都清理掉的这种感觉。不是说伤痛马上就会消失，是说愿意抖落，愿意主动的收拾情绪，愿意主动的保持爱人的勇气的这种信念。潘越云，好，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收拾》，8:43，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木兰花香。今天他想要听到的歌来自成龙大哥，这首歌叫《感受》，是影片《双龙会》的主题歌。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带货，说到了东坡 IP。 除了上期节目说到的之外，苏轼给黄州的猪肉写过文案叫猪肉颂，顺利将当时滞销的猪肉打造为了爆款，净洗锅，少注水，柴头掩烟咽不起，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黄州好猪肉贱价如泥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屑煮，早晨起来打两碗，保得自家君莫管。这文案写成后，来自苏东坡的认证推荐也公之于众，一群美食爱好者、文学爱好者追随苏轼蜂拥而上，让原本严重滞销的黄州猪肉迅速脱销，可见苏轼带货实力之强。同时苏轼还将原创的东坡肉也通过这首诗的第三句带出来了，其中记录了东坡肉的部分做法，后来这道菜成了一道闻名海内外的菜，一直流行至今。苏轼的一首诗虽无华丽辞藻，却让人感受到了带货的真诚，他扮演的是一个经验丰富、有资历、威望高的人，他的品味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所以他的评价总能成为风向标。同时苏轼本身就是创造者，以东坡在美食方面受欢迎的程度，他的东坡肉等美食在当地必然也备受追捧，一直被传承至今。他仿佛创造了个人品牌，走的是品牌效应路线。前几期的节目时长我们只讨论了三位带货牛人，其实还有很多古人做过和带货相关的事，比如魏晋时期

0: 谢灵运和他改良的木屐，脚住谢公鸡，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李白的梦迎天母迎留别作为必备古诗词，让不少人认识了谢公鸡。魏晋时期，男士爱木屐爱到疯狂，当时有一个叫阮福的人爱木屐成狂，家里来人也不招呼，自顾自地给木屐打蜡，还一边打蜡一边感叹，也不知道这辈子能穿几双木屐。而这一切呢，都归结于谢灵运，是他的改良和示范作用，让谢公鸡成为魏晋爆款男鞋。再如王羲之为卖竹扇的老婆婆题字，并将自己的名号授权给他，之后果然集市上的人都争抢着买，不好卖的竹扇一会儿就卖光了。无论古今，带货的牛人们都会给大家带来拥有同款爆品不亏的体验。只是古人带的货范围更广，不只是商品，他们带的还有文章、穿衣方式。这些爆款潮流体现了古代士人文化生活和百姓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和趣味性，也说明名人效应、名人带货在我国自古就有很不错的发展空间。
1: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2: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1: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陶喆的《小子》，翻唱自老爸的《好小子》，所以去掉了原版的很多东西，比如说那种加分的童声和声，加入到了新版当中的非常特有的一种 rap 的元素，所以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个改编的版本当中看到陶喆的音乐态度还是在的。8:54，这里是901左海之声，每个周一到周五早上7:00到10:00为你带来的日光清晨，我是潘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郑璐，他想听成龙、周华健、张杰，很多很多人一起，包括谢霆锋、王力宏，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合唱的一首歌叫《恭喜自己》。他说要祝我们都万事顺遂，福安长乐。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

0: 九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2: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1: 暖心的祝福，还有
3: 永不缺席的早安。
1: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3: 让节拍一路随行。
1: 九零一，
2: 九零一，
3: 日光清晨。

飞鸟归山林，落日入东海，我心上的人你从哪里来。我们从开始的这几句诗意一样的歌词当中，就可以听到一个山水画卷。9:06，第三个小时的开场，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叶明同学来自李健的这首歌《心生明月》。第二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来自 GJ 林俊杰。这个前奏一响起来，那个海里的最漂亮的美人鱼就已经浮现出来了。

好像没有一种曲风是周深驾驭不了的，也不知道在为什么，周深会在很多很多的风格当中慢慢的修炼自己，让我们看到了光芒万丈的周深。所以有的时候玄学真的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东西，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周深不知道，腾叔也不知道。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来自腾格尔的《迎春晓》。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在三坊七巷郎官巷，坐落着一座朴素安静的福州古厝，便是近代思想家严复晚年的居所。青砖围合院落，厅堂简约素雅，没有繁复华丽的装饰，这里却是一处眺望新世界的思想高地。这座宅院是典型的闽式民居，主座厅堂搭配清幽花厅，天井接纳天光，廊下清风徐徐。晚年的严复回到福州，再次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他一生远赴重阳求学，翻译《天演论》，向国人传播新思想，主张打开眼界，认识广阔世界。院落之中依旧保留着书房起居室的格局，驻足窗前，仿佛能够想见先生伏案提笔思索家国前路。古老方向里，无数读书人安于一隅，而严复从这片土地出发，挣脱古有的认知，探寻全新的视野。闽式生活第八十弹，古巷悠长，古厝无言，一间院落承载着一位先驱的理想。穿行郎官巷，走进严复故居，读懂从闽都街巷走出的远见与求索。
1: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2: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1: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这首歌来自张碧晨的《渡红尘》。我们总是在深夜的时候喜欢听这些能跟自己灵魂相处的声音，跟自己产生共鸣的声音，因为白天的我们不属于自己，我们属于工作，属于单位，但只有到了晚上我们才是自己的，我们可以想念一个很久没有谋面的故人，再回忆一段非常珍惜的过往，所以听一首歌好像能够听到很

多很多人的心事。9:25，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周董周杰伦，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久违了的诺言，简单爱。下个小节我们继续回来。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路启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热爱全开，
0: 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您现在

0: 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是。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偶像，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2: 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

刚刚听到的是一首充满了文化内涵的歌曲，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并不知道它是奢香夫人的故事，然后听完了之后也知道了这首歌的含义，也表达了对他的敬仰跟纪念，就是我把这首歌的歌词完完整整的抄在了我的本子上。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像那些在岗位上默默坚守的劳动者，在困境当中互相托举的普通人，正是因为他们点点滴滴的付出，一起拼凑成了我们中国人民伟大的完整的画像。9:43，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越，明天早上7点钟不见不散。

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后感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带货，说到了东坡 IP。 除了上期节目说到的之外，苏轼给黄州的猪肉写过文案叫猪肉颂，顺利将当时滞销的猪肉打造为了爆款，净洗锅，少注水，柴头掩烟咽不起，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黄州好猪肉贱价如泥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屑煮，早晨起来打两碗，保得自家君莫管。这文案写成后，来自苏东坡的认证推荐也公之于众，一群美食爱好者、文学爱好者追随苏轼蜂拥而上，让原本严重滞销的黄州猪肉迅速脱销，可见苏轼带货实力之强。同时苏轼还将原创的东坡肉也通过这首诗的第三句带出来了，其中记录了东坡肉的部分做法，后来这道菜成了一道闻名海内外的菜，一直流行至今。苏轼的一首诗虽无华丽辞藻，却让人感受到了带货的真诚。他扮演的是一个经验丰富、有资历、威望高的人，他的品味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所以他的评价

总能成为风向标。同时，苏轼本身就是创造者，以东坡在美食方面受欢迎的程度，他的东坡肉等美食在当地必然也备受追捧，一直被传承至今。他仿佛创造了个人品牌，走的是品牌效应路线。前几期的节目时长，我们只讨论了三位带货牛人，其实还有很多古人做过和带货相关的事，比如魏晋时期谢灵运和他改良的木屐，脚柱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李白的梦吟天母吟留别作为必备古诗词，让不少人认识了谢公屐。魏晋时期，男士爱木屐爱到疯狂，当时有一个叫阮福的人爱木屐成狂，家里来人也不招呼，自顾自地给木屐打蜡，还一边打蜡一边感叹，也不知道这辈子能穿几双木屐。而这一切呢，都归结于谢灵运，是他的改良和示范作用，让谢公屐成为魏晋爆款男鞋。再如王羲之为卖竹扇的老婆婆题字，并将自己的名号授权给他，之后果然集市上的人都争抢着买，不好卖的竹扇一会儿就卖光了。无论古今，带货的牛人们都会给大家带来拥有同款爆品不亏的体验，只是古人带的货范围更广，不只是商品，他们带的还有文章、穿衣方式，这些爆款潮流体现了古代士人文化生活和百姓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和趣味性，也说明名人效应、名人带货在我国自古就有很不错的发展空间。

0: 在轮苏老鹰狗伯爷主我拿的灰流里国靠托血云小狗一样看吗
1: 一般因哪个我一意讲那个胡椒一滴内灰流说捏死小事在讲耍马倒火巨龙庆代借马所问告多
0: 经历咖喱哦
1: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倒火之声一定多给嘞蛇台阿扁红奴一帮我们阿去弄阿捏边哦苏老兵兵打台吃兵哦在论铁盔被警戒台吃好灰溜南部会影响灰溜之路
2: 嗯也让公英没人你看那个小区老阿姨顶内灰溜孙手马倒打那来鬼屋见就搞了混变不狂波
0: 几个月拿灰溜一号多准距离啊
2: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搞了那个胡椒的空间锻炼顶顶观赏机拿来帮人员就可以空间锁卡车苏老鹰变相可再生物可以做英文可以做爱他还给苏老鹰跟人包容摸就不容易靠灰溜也可以变相苏老九段孙气人花轮
0: 哇经理说没搞苏老鹰给变相英文
1: 这样的呀灰溜里有人好吃有压啦压啦对于那个你说血运变相了见在社区里说垃圾给你用环境给清洁在社会里说节省了土地跟污染成本在国家里说节约了住屋在地球里说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2: 讲你好你每个人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参与靠废料回收就是多得为那个用户之招添福气哟
0: 我应该多个精力的精力搞你保养今天就拆了拆地内回收说
1: 一般你精力要啊回流所动现在可以叫四次刀球所龙树老命可以三内动树腰所龙的金书可以体面帮搞令我一所你送金书的一般那个这样垃圾户奴的精神家敢送动我那垃圾户奴的想为胡椒那你心喜所望
3: 所以冰冰所论在所论技术风和蓝团队一波浪消费机一年四天地消费

0: 感谢大家欢笑后，垃圾红雷新时尚，优好之招更美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异画馆。
1: Who has a story about Odysseus, huh? You have a story?
2: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斯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克里斯多夫·诺兰执导，马特·达蒙、安妮·海瑟薇、汤姆·霍兰德等人主演的史诗巨作《奥德赛》。这部电影改编自同名荷马史诗，讲述了奥德修斯的故事，以及他在特洛伊战争后十年的回家之旅。
1: A trick to break the walls of Troy and burn it, scream into the ground.
2: 这是首部全程使用 IMAX 摄像机拍摄的叙事长片，拍摄使用了超过600公里的胶片，同时这也是诺兰导演的第13部长片。他拍出来的《奥德赛》不是反战，而是反战争神话。他反对的不是战争这个行为，而是后世把战争讲成了英雄传奇，却忘了战争首先意味着屠城、流离失所和幸存者终身无法摆脱的创伤。这一切就是用奥德修斯的十年回家路来偿还。奥德赛这部著作本身是源自于口传的民间文学，因此有很多的细节未必前后一致，而电影基本上完整地保留了原著的框架和大部分段落，并且以相对忠实的方式加以呈现，但同时又从这个古老的故事本身出发，提炼出了一种既源于原著又能够为现代观众所理解的道德寓意。这种史诗级的电影几乎包含了一切可以被

0: 现代电影重新解释的主题：战争与归乡，文明与野蛮，婚姻与背叛，记忆与遗忘，欲望与责任，神意与自由，英雄名声与普通人的死亡。而且其中任何一个人物，任何一段旅程，都可以独立发展成一部完整的电影。甚至有很多的语文老师都建议孩子们能够去看这部电影，去了解那段历史和伟大的文明。
1: I can take this room. They're not giving up power to you or Odysseus. Do you think life goes back to the way it was? That world is gone.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首部全程使用 IMAX 摄像机拍摄的叙事长篇电影《奥德赛》。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2: You gods don't speak in ways we understand.
3: Who doesn't understand pain? Or blood? The gods told you.
2: Then I defy the gods.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4: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或

0: 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1: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2: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0: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3: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0: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相同命随我，天天虎记我，歪随小丹。未来的内我们发现，铁寡语和从天然色出现多虎记我的新语带动。既然能按照你讲的讲述我这个接地气的虎记我，铁寡语顾脆莫顾心，多端通一段所端，铁寡语这个潇洒。以身偏爱迷心迷酒，小小那狗连满嘴加以口薄之语，上你讲都冇再也加以幸存，生者谁加以身体状况？老虎酒内抓嘴了几老爷，这个签名的地点，你连抽起了我，心动不幸存的酸语，回击了我酸语，到了做龙西儿呢？首先让阿谁你理解了啊，一粒见面一类，那狗连嘴生些的欢迎。上你讲都莫够居心意行存心态莫够动温的死。生活带动那看到无能贪烈莫困业，那够了眼睛一口口莫够心态捐空一能，就可以共损受我女家铁寡语顾脆莫顾心。所问该贼记载脆口呀，家贼做论下哩，就来口之病加远昂一怨贼有完美。多普通话带动，脆预警大道路那出现多居民古物带动，你说的口语早已经没使用了。但是福州方言完全保留了这些古迹与方言加你说语话，也来福州话就为古汉语文化所记作家体现。所以我所以生动于新鲜形状，导致福州人朴素的生活地铁生动于方言酸语，云中的云像代代送到你生活道理。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找我。

0: 到那时候的高友，你不要客气吗？
1: 有美丽叫马声，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不面往塞女婿，你不要客气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点内后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他含很高一杯温泉，你的所有在我修订的青叶胡桃，为了我要喝满下坚果，看呢下蚯蚓半包端各送一塔尖，那阿总是在我喝几。他含一塔，最初是仙乐园来的哩。今天的节目，那阿就这样可了解了啊。宋代三三者可能一套搞答案，我乃他行一塔最初是所罗阿育翁塔，明德一塔最扎出现多南丢修论，天生一小古塔灵力连面不作，可雷搞了豆末居清春天短中翁以温造公以虎椒，苏八会做明德一塔总不修会王世做命的时候，校园生世的名王代理总府多湖州地区建造了亚拉湖塔，对了四国端亚干七塔王街等于

0: 一塔敬畏，故奥萨拉明望是有机一塔，会就来他好你阿于望塔，为了叫老塔明望做下意龙啊暗望塞，故莫怨嘎早了于望塔言于以哄怨，通远他言一个了也应去偶了他好你虚清，偶了虚清居然就偶江面，他喊最在江面叫做修翁婚，修翁一般也是指修得点庄介楼提创两欧高化，多过去胡椒故偶所取以修翁名样一地翁，会就来向你名偶一双耶，一东西是偶我爱色圈对你修翁圈，到了宋修行翁年也就来一二三二年，比喻生狗与龙定一载记地松定水以婚来断句以脑不累为要该修为兴，于是他还不偶了另为所言名字兴翁婚，这个超级一时也就你多等一年定水今日对我进来之后关者所量解你的人可来的时兴翁了之后他行于吾昂被莫进将兴起，对了宋朝的时候曹德少爷莫进出命于乱忧西哈中王位，一定莫出现翁玉会嘴已经会定已经存，于是多命大的时候兴翁昏不该想了翁兴昏，同时当地人多汉白捐造了少了捐红乱忧西哈中王位翁兴中王金，多立下哈黑的年代他喊出现多下我爹里面亲就像为了翁兴金，民国的时候翁兴金来故写偶共居乱每年的屋号一枪并往另人言论天正借后努力翁不得已作为家之后就可以点断天并往另人尊断记话本生动的演绎，
1: 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命敦基好于问他言句他句写一滴搞青蛙行地里能为了应他行之命村丁生意多行来且了帮本修他，你来写记无来年代不在人嘴内手了手了修丁意亲爱虎他力多很靠以说婚说记好他被怂毁天地里他谁都念生听手意，可在海内隆隆居乡军来没定过来来稳稳一过卡关嘴也因为他行一塔所以他行一阴翁，命很得念安一时被白搞阴偶狂偶念关无多他行为好居高金立尽好婚以表装高金代以父母为好行高家是他行端有树可栽地这些家高经一把过去是一四三三年以逆家地里面进来过去去写好高经就算修磨尽好被母亲所足迹搞了母亲去写一时候高经就都磨才堵路修好三年莫弄好所以叫做巨大的人要婚下见过他一定要高经的好心端看到了他行孤袍的面孔，于是他多他行叫本并且多采幼材对了巨石取命兴者东西许大夫从杜叉言幽迁杜玉律领定玉定杜喜欢敢于解高巨大而上也讲几段短句注定于 谁驾整思念语音。

证件当然公路高送干高人过能往病干的地然但你也讲最是太所以家政被念进来是有规模是有故我显那些文威龙官军得问乎短续进来许须宗东地南港教会也谢坚定都敢嘴家联姻善达以力对见相为他好人名末清达一好好练混整观众干女兵论户第五稳协解公送物稳有令举印顶宝轩有龙窝龙敦顶猫须独列窝龙敦顶猫轰海翁丁英就看砍乱也被运虎椒白仔女子耳机也可惜孔有老秘书下雨预定也轰轰巨嘴多正呢最基端不以王有另一面相最多多秀衣冠赖别地基金名声显轰流他好你命运过呀啦一粒翁翁虽然讲清灭损寸神但是修翁兴翁之风一定不敬有人讲宋代李后家丁孙也曾经丢多他寒丁一时古令后派从许应敢丁烈就去买弹幕军动寸到海滨归明后之先想采集的印从虎椒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了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南阿罗基再会

0: 升级节，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5: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4: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5: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6: 隐私泄露，
5: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0: 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1: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带货，说到了东坡 IP。 除了上期节目说到的之外，苏轼给黄州的猪肉写过文案叫猪肉颂，顺利将当时滞销的猪肉打造为了爆款，净洗锅，少注水，柴头掩烟咽不起，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黄州好猪肉贱价如泥土，富者不肯吃，

行者不懈助，早晨起来打两碗，保得自家君莫管。这文案写成后，来自苏东坡的认证推荐也公之于众。一群美食爱好者、文学爱好者追随苏轼，蜂拥而上，让原本严重滞销的黄州猪肉迅速脱销。可见苏轼带货实力之强。同时，苏轼还将原创的东坡肉也通过这首诗的第三句带出来了，其中记录了东坡肉的部分做法。后来，这道菜成了一道闻名海内外的菜，一直流行至今。苏轼的一首诗虽无华丽辞藻，却让人感受到了带货的真诚。他扮演的是一个经验丰富、有资历、威望高的人，他的品味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所以他的评价总能成为风向标。同时，苏轼本身就是创造者，以东坡在美食方面受欢迎的程度，他的东坡肉等美食在当地必然也备受追捧，一直被传承至今。他仿佛创造了个人品牌，走的是品牌效应路线。前几期的节目时长，我们只讨论了三位带货牛人，其实还有很多古人做过和带货相关的事，比如魏晋时期谢灵运和他改良的木屐，脚柱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李白的梦吟天母吟留别作为必备古诗词，让不少人认识了谢公屐。魏晋时期，男士爱木屐爱到疯狂，当时有一个叫阮福的人爱木屐成狂，家里来人也不招呼，自顾自地给木屐打蜡，还一边打蜡一边感叹，也不知道这辈子能穿几双木屐。而这一切呢，都归结于谢灵运，是他的改良和示范作用，让谢公屐成为魏晋爆款男鞋。再如王羲之为卖竹扇的老婆婆题字，并将自己的名号授权给他，之后果然集市上的人都争抢着买，不好卖的竹扇一会儿就卖光了。无论古今，带货的牛人们都会给大家带来拥有同款爆品不亏的体验，只是古人带的货范围更广，不只是商品，他们带的还有文章、穿衣方式。这些爆款潮流体现了古代世人文化生活和百姓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和趣味性，也说明名人效应、名人带货在我国自古就有很不错的发展空间。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5: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6: 国网福州供电配网调度是整座榕城的供电大脑，方寸屏幕之间牵动着千家万户的灯火。

0: 2015年，超强台风苏迪罗正面袭击福州，狂风暴雨席卷全城，电网大面积受损，一场失控的抢修乱象成了所有调度人员心里抹不去的阴影。这也让葛青下定决心，打破沿用多年的老旧调度模式。
1: 完了，彻底乱套了，全程好多线路跳闸泡水，抢修队全都在现场待命，可调度台电话全占线，指令根本发不出去啊。
2: 哎呀，我这边啊接到一堆用户投诉，小区整片停电，可我们压根协调不开啊，有什么办法呢？
3: 我盯了整整七天七夜，问题的根源我已经摸透了，所有的调度权限都攥在中心台，故障集中爆发的时候呢，中心台就是最大的堵点，一边是抢修有劲使不出，另外一边呢停电了，老百姓受苦，这套老流程啊必须得改呀。
1: 葛青，不是我泼冷水，这套流程用了十几年，大大小小的风雨都扛过来了，稳稳当当不出错，你现在要下放分支调度权，搞分层分区处置，现场新人多，水平参差不齐，一旦操作失误，出了供电事故，谁来背锅啊？
2: 就是啊，三思而后行。哎，咱们现在班组啊只求安稳，改革变数太大了，万一试点试出什么纰漏，全年考核直接垫底，咱们所有人的努力不都白费了吗？真不划算。
3: 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图一时安稳，受罪的是谁呢？是全城的老百姓啊。台风天断电停水，你们说谁家里不盼着快点来电？这个时候我们却因为流程卡顿束手无策，还是多去各个区县摸排摸排问题，找一找症结在哪儿吧。我们做一套新的流水线处置流程，分层调度模式，我觉得这样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4: 葛老师，有必要这么折腾吗？虽然现在流程繁琐，但胜在稳定呀。我们书本理论仿真模板都很熟悉了，哪用得着天天跑一线站点去实操，这不纯属白费功夫吗？
1: 纸上数据再好，不如多年的经验靠谱啊，改来改去，最后出问题不还是我们基层扛压力吗？
0: 老员工固守经验，管理层担心风险，年轻人轻视实操，三面压力齐齐压向葛青。可他看着调度大屏上密密麻麻的故障点位，想着台风夜里百姓的无助，他始终不肯妥协。此后数月，他放弃休息，扎根一线调研，复盘了几百条台风故障记录，也去各个区县摸排了问题，手把手打磨培训流程，一遍遍迭代优化制度，默默打磨出一套全新的应急调度体系。三年磨一剑，2018年台风玛利亚强势来袭，福州近200条电力线路同步故障，考验如期而至。
4: 周师傅，李姐，太神奇了，这么多线路同时出问题，调度台居然井然有序，没有一通电话拥堵，指令一键下达，现场抢修同步推进，一点都不乱。
2: 我全程盯着流程，分层处理，分工明确，效率翻倍不说，还能做到零卡顿零失误，看来是我之前太保守了，低估了这套新体系，也低估了你哦。
1: 这回我真是服了，守了十几年的老经验反而成了绊脚石，你顶着这么多压力坚持改革，把我们这么多年的应急难题给彻底解决了，真是太不容易了。
3: 只要能够让抢修提速，让老百姓少停电少受罪，所有的辛苦和争议呀、都值得。
0: 改革成功了，新体系在全省推广落地，成为行业标杆。可葛青从未止步于技术突破，在他眼里，技术革新是根基，人才传承才是长久之计。面对班组人员断层、新人实操薄弱的难题，他主动扛起了传帮带的重任。
3: 小杨啊，我知道你理论功底扎实，学习能力也强，但是调度工作呢，最怕的是纸上谈兵，仿真数据再完美，也是替代不了现场真实工况的。
4: 葛姐，我之前是太浮躁太自负了，总觉得实操演练跑站点都是多余的，只知道依赖模板理论，忽略了一线的重要性。
3: 没关系，你明白了就好，年轻人有想法那是好事儿，但是电力调度容不得半

点侥幸哦。你看，这是我整理出来的全套调度手册，还梳理了岗位易错点。从明天开始啊，咱们一块儿去跑现场，做一做故障模拟演练。沉下心练真功夫，这样啊，你们才能够。

0: 从直面天灾、逆势破局、打破老旧调度壁垒，到深耕创新、打磨标杆体系、领跑行业发展，再到躬身育人、薪火相传、培育青年骨干，葛青以平凡岗位坚守初心，以敢为人先的魄力突破局限，以温润匠心传承责任，一身工装守初心，三尺调度护万家。葛青用热爱与担当守护着荣城岁岁不息的璀璨灯火。
1: 这20多年来，我其实没有深想太多，只希望能够守住这一城的灯火，能培育出一批一批的优秀的电网人，那就是我最大的初心了。

我已习惯每个傍晚去想他，在远方的他此刻可知道，这段情在我心中。

0: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异画馆。
1: Who has a story about Odysseus, huh? You have a story?
2: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卓斯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克里斯多夫·诺兰执导，马特·达蒙、安妮·海瑟薇、汤姆·霍兰德等人主演的史诗巨作《奥德赛》。这部电影改编自同名荷马史诗，讲述了奥德修斯的故事，以及他在特洛伊战争后十年的回家之旅。
1: A trick to break the walls of Troy and burn it, scream into the ground.
2: 这是首部全程使用 IMAX 摄像机拍摄的叙事长片，拍摄使用了超过600公里的胶片，同时这也是诺兰导演的第13部长片。他拍出来的《奥德赛》不是反战，而是反战争神话。他反对的不是战争这个行为，而是后世把战争讲成了英雄传奇，却忘了战争首先意味着屠城、流离失所和幸存者终身无法摆脱的创伤。这一切就是用奥德修斯的十年回家路来偿还。奥德赛这部著作本身是源自于口传的民间文学，因此有很多的细节未必前后一致，而电影基本上完整地保留了原著的框架和大部分段落，并且以相对忠实的方式加以呈现，但同时又从这个古老的故事本身出发，提炼出了一种既源于原著又能够为现代观众所理解的道德寓意。这种史诗级的电影几乎包含了一切可以被现代电影重新解释的主题：战争与归乡、文明与野蛮、婚姻与背叛、记忆与遗忘、欲望与责任、神意与自由、英雄名声与普通人的死亡。而且其中任何一个人物、任何一段旅程都可以独立发展成一部完整的电影，甚至有很多的语文老师都建议孩子们能够去看。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是。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出发。
1: 相同命生我，天天虎记我，我是小丹。别来带来我们花钱。铁寡语和从天然色出现多虎记我的新语带动。今天能阿就你讲到讲说我这个接地气的虎记我。铁寡语顾脆莫顾心。多端通一端所端，铁寡语这个秀杀。以身偏爱迷心迷酒，小小那狗的满嘴加以口薄之语，送你见都没再也加以幸存，甚至谁加以心态状况。老虎酒内抓嘴了之了爷，这个签名的地点你练操之了我，心动不幸存的虚语，会之了我虚语到了做人生而呢。首先让我先你理解了啊，一粒纪念一类那狗的嘴新鲜的欢迎，所以今天没有居心以幸存心态，没有动温的死生活带动，那看到无能贪烈没空业，那够了眼睛的口号，没有心态捐空一能，就可以共存守我女家铁寡语顾脆没顾心。所问该者记载脆口呀，这者做论下里就来口之病加远昂的怨者有完美。多普通话带动，脆已经带到了那出现多居民古物带动，你说的口语早已经没在人了。但是虎州方言完全保留了这些古仔以方言跟你说语话，也来虎州话早为古汉语挖话说的作家特显，所以我所以生动的新鲜形状导致虎州人朴素的生活地铁，生动的方言术语运动的影响，大大的松动你生活道理。

0: 最残忍的惩罚，
1: 我是放不下
0: 你的痛，时间已回答，
1: 我真的爱他，
0: 请勇敢。
2: 在轮苏老鹰狗伯爷主我拿爱回流里国靠他血运小狗样靠吗
3: 一般应该爱我一一讲那个胡椒一滴内回流说捏谁小事在讲酸麻豆腐巨龙清淡姐妈说问告多
2: 经历咖喱哦
3: 当然是真的啦，不过啊，多豆腐之前一定多给嘞。蛇台阿边红萝卜棒，我们阿青龙阿那边哦，苏老兵兵打台吃兵哦，再乱铁盔被紧接，台吃好灰溜，南部会影响灰溜之路。
4: 嗯，爷爷讲伊无难，你看那个小区那娃伊顶内灰溜双，手马豆打，那来鬼公园见就搞了。换边不宽波，
2: 几个月拿灰溜一号多转距离啊！
4: 姐，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搞了那个湖州的空间锻炼，锻炼观赏机拿来办能源就可以空间手卡车。苏老板变相可再生物，可以做英文，可以做 A。他还给苏老板跟包容膜，就不容易靠灰溜，也可以变相苏老就断孙，气人花轮。
2: 哇，经理说咩搞？苏老板给变相英文。
3: 这样的呀，回流利用的好处有一啦一啦。对于那个你讲，气温变相了贱；对社区你讲，垃圾给弄，环境更清洁；对社会你讲，节省了土地跟污染成本；对国家你讲，节约了资源；对地球你讲，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4: 讲你好，那个每个人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参与可回流回收。就你多嘞，为那个用好之招天呼气哟！
2: 我应该多我整理了整理高丽波呀，今下就拆了拆，地内回收说。
3: 一般你整理以后啊，回流手动起来可以叫四次倒潮，收拢塑料面可以上内动塑料，收拢的金属可以体面包搞内我一所你送金属的。一般那个这样垃圾分类真限制，敢送动我？我垃圾分类想为胡椒那个新事所望。
5: 所以冰冰、所乱在、所连经书，温和冷团端一波浪，小黑鸡一年四天地消费，近水大家欢的消耗。垃圾分类新事所望，有好之招更美好。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8: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7: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8: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9: 隐私泄露，
8: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7: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6: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我不记得了。

不记得你还留着像画了重点的课本，谁的眼神停留在那里，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

0: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艺画馆 Movie Living。
1: Who has a story about Odysseus, huh? You have a story?
2: 欢迎光临蔷薇艺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克里斯多夫·诺兰执导，马特·达蒙、安妮·海瑟薇、汤姆·霍兰德等人主演的史诗巨作《奥德赛》。这部电影改编自同名荷马史诗，讲述了奥德修斯的故事以及他在特洛伊战争后十年的回家之旅。
3: A trick to break the walls of Troy and burn it. Scream into the ground.
2: 这是首部全程使用 IMAX 摄像机拍摄的叙事长片，拍摄使用了超过600公里的胶片，同时这也是诺兰导演的第13部长片。他拍出来的奥德赛不是反战，而是反战争神话。他反对的不是战争这个行为，而是后世把战争讲成了英雄传奇，却忘了战争首先意味着屠城、流离失所和幸存者终身无法摆脱的创伤。这一切就是用奥德修斯的十年回家路来偿还。奥德赛这部著作本身是源自于口传的民间文学，因此有很多的细节未必前后一致，而电影基本上完整地保留了原著的框架和大部分段落，并且以相对忠实的方式加以呈现，但同时又从这个古老的故事本身出发，提炼出了一

0: 种既源于原著又能够为现代观众所理解的道德寓意。这种史诗级的电影几乎包含了一切可以被现代电影重新解释的主题：战争与归乡、文明与野蛮、婚姻与背叛、记忆与遗忘、欲望与责任、神意与自由、英雄名声与普通人的死亡。而且其中任何一个人物、任何一段旅程都可以独立发展成一部完整的电影，甚至有很多的语文老师都建议孩子们能够去看这部电影，去了解那段历史和伟大的文明。
1: I can take this room.
2: They're not giving up power to you or Odysseus. Do you think life goes back to the way it was?
3: That world is gone.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首部全程使用 IMAX 摄像机拍摄的叙事长篇电影《奥德赛》。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4: You gods don't speak in ways we understand.
5: Who doesn't understand pain? Or blood? The gods told you.
4: Then I defy the gods.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带货，说到了东坡 IP。 除了上期节目说到的之外，苏轼给黄州的猪肉写过文案叫猪肉颂，顺利将当时滞销的猪肉打造为了爆款，净洗锅，少注水，柴头掩烟咽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贱价如泥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屑煮，早晨起来打两碗，保得自家君莫管。这文案写成后，来自苏东坡的认证推荐也公之于众，一群美食爱好者、文学爱好者追随苏轼蜂拥而上，让原本严重滞销的黄州猪肉迅速脱销，可见苏轼带货实力之强。同时苏轼还将原创的东坡肉也通过这首诗的第三句带出来了，其中记录了东坡肉的部分做法，后来这道菜成了一道闻名海内外的菜，一直流行至今。苏轼的一首诗虽无华丽辞藻，却让人感受到了带货的真诚。他扮演的是一个经验丰富、有资历、威望高的人，他的品味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所以他的评价总能成为风向标。同时苏轼本身就是创造者，以东坡在美食方面受欢迎的程度，他的东坡肉等美食在当地必然也备受追捧，一直被传承至今。他仿佛创造了个人品牌，走的是品牌效应路线。前几期的节目时长我们只讨论了三位带货牛人，其实还有很多古人做过和带货相关的事，比如魏晋时期谢灵运和他改良的木屐，脚注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李白的梦吟天母吟留别作为必备古诗词，让不少人认识了谢公屐。魏晋时期男士爱木屐爱到疯狂，当时有一个叫阮福的人爱木屐成狂，家里来人也不招呼，自顾自地给木屐打蜡，还一边打蜡一边感叹，也不知道这辈子能穿几双木屐。而这一切呢，都归结于谢灵运，是他的改良和示范作用，让谢公屐成为魏晋爆款男鞋。再如王羲之为卖竹扇的老婆婆题字，并将自己的名号授权给他，之后果然集市上的人都争抢着买，不好卖的竹扇一会儿就卖光了。无论古今，带货的牛人们都会给大家带来拥有同款爆品不亏的体验，只是古人带的货范围更广，不只是商品，他们带的还有文章、穿衣方式，这些爆款潮流体现了古代世人文化生活和百姓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和趣味性，也说明名人效应、名人带货在我国自古就有很不错的发展空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是。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欢心诺爱共安。
6: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5: 精彩屏幕就多左海居落。
7: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给你收听屏幕真正加爱，由叶玉丁报告。
8: 哎，小雨，今后你带伊带着特别关心而来，爱修的嘛？所听所听，爱排动一定过错了。总爱当作所慕，既然伊蛮年轻有，我就哄了去。只为某人要出口，免啦说结婚刀光浪光，千里追相不忘。哼，可就一样了。这下说起伢心心若说心内，马上就话约起你，懂你嘞？抢啥抢啥，接接通。嗨，喂阿姐阿姐，谁来买几位阿公啊？在你那年湖北代购天多，女人也结婚了咯，都爱看所看啊你。哎哈，对嘞，你看一公将来一日三千万了，后来对我都挂一点股给了你，那我尽力看美女。对嘞，就爱我孙叔叔想砸钱啊，哈哈哈！真有意思，被那人看麦记人家这样稳定的。对嘞，你看这是我看了，注意呀，看明啊呀。哦，四斤啊，我哎，啊，

就顶加脑作用，尤其是锁，对伊来每个门出口，才索性赶紧接的哦。哎呀，对伊来，才菜来锁注意呀，没爱没爱呀。哎，你看这生意猛咯，白注意，很好很好，菜来祸害，白死一滴到。话啦，好有事哎，啊，富贵不带输气，嗯，低头熬你讲，你都够输啊。小玉，你真不可以跟那女啊！哈哈哈哈！同意嘞，你猜答哦，做些索性事情，先咯，是啥时间索性先晒半段，明晒干啊！同意嘞，就拜托你看作看，心中明白，结果呢，我拿过来索性迎来锁门，话你世外末日，没出口，以及只外关门，心里说，难道是与魔外？我必须拖出他小玉口味，这一百斤数吹落雨宫。小玉，听讲你天生会跟那女，本来从公开标准的现在书仔，我也都看过了。你群雄更有不恩不忠，真是连天一物，见都温带了。所以啊，以后啊，你爱所女，同意嘞。我不过在你家应该在地，当一面看我知道的原来。再告嘛，只会摸你同一人讲，一定要小做高位动作的努力。样样我咪只顾摸，只晚下会好思考。等于注意啊，也莫人家忘记所见而慌的心害噶。只要同一人听讲，预讲开会，只要心里明白一切。

安在西龙营，我乃愚公，自己马修营，所妹谁依，护谁经营？难道所妹高举了家家，还给家代外送养营？燕子水万宝多得啊，千回遭罪，今回护命。女将的仙乱拼在了河，对了女将轻于黄云烟，女将纵起海水乱啊，穿过女帝呀对宫了。说清秋王可送厉害，花秋为雨，湖秋为红，乱爱当走高一人里走，只爱地位都爱应应，与公不敌，明镜已射得啊！一来今日插破呀乱听，说听无尽，拼在了奴营，我要给春娘不可狂运。哎呀，不听啊！当一人到吕布端庄衣，当端结窗很饱寒衣，一暖结婚求吕的拜托，那顶面那年做生意，同愿我把真正的说破，说清必定出条险险衣，去爱心上就闹人你啦，派东风高走见天。

天，哎呀，我就生活不多呀。小雨之间，梦多姑娘受了欺骗，却保地经营，桃园林心慌不呀，皇后很好一花会定，一花红手又来可以，雨来红老娘但变心动。外部命进火呢又也可以以为雨梦带不起小雨。大爷，我多讲不一定大我啥说听，看你明早爸爸拿起你想姑娘们爱找个那做你配平面上。再说说啊，因老顿带钱

他那股双向我透视眼睛，当伊人死去之前，余恨犹在，可取是有相生而有相。

欲讲地震，别用一出在位，心无马顺，多片所爱想，两大片亲友来打闹，外景好雨后呀，你走哪雨？最后一秋走好准

伊讲下到同伊个女生兄弟伯伯，只要阮阿边啊臭米不点，再看上啊索性命财枪吧。人啊来明媚双世，天水不语，未算表现就负责的心理状态，待索性引起真正的疑虑。厨师出海都希望要同伊个出来共同的干进货，让伊同伊个所能联姻人，亲自亲临 NPA， 引出另外四十余人，不枉长筹苦难。为了教会索庆，会准备到归我去大业啦。索庆，再讲小玉每朝做伊呀，杜姨娘，伊每朝很好，下两日待关心，不白闲事啊。最爱讲到姨娘应要在，不过我可以摊手交流你数。你姨娘看小玉每朝已经都好啦，伊心里都怕接看，别人看一件哦，伊看咩件？被人看得清，伊看不清。今后咩喏，你千万不能叫伊看咩？为甚喏个？因为上当是莫白虎。假索性安定来说，哎呀，最后面混出人啊！哼，现在说你对面同伊人，你等我做当作取兵，用野生气扫到杀我伊个人呢，命就薄薄嘞。同伊人除了雨公、小雨。怪惊咯，同意嘞？你仲要送你就个啊？生你该财你用，该卡你用你用。小玉啊，我将本你带你讲过啊，明人都下北京开会，会提前跟你打招呼。这喜要就送我四个人，跟我大傻妈温十会，包包好念。那件莫眼嘞，向佮小玉，将你一欢和轰送，再见。讲要打到啦，落去。是啊，如果听所听同一人讲话，就写作数啊。嗯，不对呀。应该用情况理智，你都讲嘴话很好解释，为甚爱讲以话哄骗呢？我同一话，看原来同一人心底里讲一来话没讲错呢。我必须对上啊，满个究竟。电来要索性也进入今夜渔网噶。下女不过好彩唔同伊人，先来说，哎呀，我系同伊人，那种真惶恐命，本来走路啊，我硬边路，嗯，我系胡闹住问人，我欲讲彩你出汗，敢抵罪欲讲笑，咪，欲讲，你那宽大，你咪就接好，死你那亚帅，女呀心静，同伊人那今夜就亮啊。你硬睇啲嘢搞不硬，如果唔看唔抗议，嗯，莫关注你。既然我都两千一元啲嘢多嚟一点啦，明日就嚟结婚啦。对错啦，每两千元就讲的是笑话，将军莫受官单多啲嚟冇。索性啊，明日那个结婚啦，所冇危险啦，因你请假那个婚礼啊，哎。你大半日还会靠哄你话枪光好心吗？枪光好心，你让我答应，免拿心我答，依句哎呢？哎呀，你系采用红领为代，最重要一关多。一家结婚谁对啦？我先拿代，佮报名攞噶。喂，强啊，你大有意见哎？我大有先拿意见，佮你大冇意见，佮阿妈伊大你有意见。哎呀，我也跟人代我没意见，哼，我也看代你有意见，你个人都有我，你当然不用有意见。哎呀，没意见就没意见，你真压了说了啦。我的双方解释都没意见，以为先拿面来赢你，做我准备安排。你咩看满意？好，我话就看满意什么？来，我陪你这样，没必要，过来我这样上来看我。公公就不见了，索性是来说。

哎呀，当年那可，我们那工厂进货，不然再弄两路搞，孙家团那钱，用中了孙生个来。玉公，我今年说咩讲你讲来，每件事好，就当我花几万皮，就当我几万态度。女儿给嘛，多一点的哩，女色不旺啊，我少皮少皮，一路就贵嘞，操你呀！女色月，我少拿少拿，又变暴毛女气嘞。女一路爱那样，我跟女色的干干净净。女个亲口讲过，说起啊，女当我几蛮好，我永远都嘛忘记女，我一生一世都嘛当花皮哎。少咩讲，女几蛮伢子咩计啊？计嘛，都亏了三个人员，为了婚纱的金砖进来，我杀了冲击，讲过来，通过，加亏了一下，你三位伯母，你二爹救我，我不要多看咩，你二爹龙女，我天未光啊，就出壳，同时三军龙女搭配三军海带，你是龙女，我是海带，大爹嘛也不过一去，什么噶，你要变几卡？既然唔枉讲，要先来多草耕耘，暴露多味。姐，治疗耕耘，你打我？你仲搞笑耕耘，都系我。哼，卡搞耕耘，我冇数冇应我，都唔是呀。喂，卡你巴手咯，害丑你，我先来都听啊。仲搞耕耘，都挨你双脚跟住一系。女基动不中的耕耘都应该做几年少咩搞女爱忘记自慢卡只要预告再出天教你共仇家伙香港也冒着天教气呀冲对手我尊严那头起了那看索卡不但我孙爸病人的一模索的样子吗心都明白索卿安心我国一位女啊，偏啊，咩我工厂工啊，送硬恩弟，女终于好闯啊，真不可能有赢我。女用完工地大，就来指导员带女给打，当时都一眼的捧坏他配，一内外，一内女，会点来啊？是真正虚难为女。公安清有情况，没收回本多年就不爱出口。玉公，买。所欠二百只啊，才能让陆狗。搞咩东玉公？向罗修士佬担心了，偏就是爱穷人。要准备广西的包包，将一路玉公也不好。那偏咬硬脚我。毕竟你今啊情理比较老，玉公靠我叫你看，这么多不如去，在包包这多打打那后面。包包的垃圾我来抹垃圾，要包包的搞到搞到上面，好舒服的地方。索性看索看，哎呀，这心情多强，爱穿过，可怜。哎，就一讲一日看教，边日看教索性命才见多。哎，排架阵的地方的，一定要先来报，没记带，佮上家先，只要不要这个向朝起了脸，宗教的地方谁的搞得到？索性是对过你，都系我，你叫我系我。如果停止时间，别的家伙你啪光光啊！索性都莫靠计较，东下跳来，快摸，快摸！女上东下跟那铁摸来样，如果都不灭，总教你叫我光辉，见起的头些下东索摸，会那阿蒙哦，讲索摸你基本呢，仲要爱搞索性包包呢。因为所谓欧洲是过人阿公啦，你妈你家水性大，像你将我老板屯天气不要热，总讲我一头呢，因你以往是要抱我对待的，要对待的搞到倒了地上，所见所看人记住到，阿端了孙，没有像你家是过，哎呀，阿妈总讲一言的哩，大爷都落死阿的哩你家的，嗯，会闹死阿的哩就好。宗教不一样，我们做黑人的人情况算啥概念？那婆婆讲你讲，俺怕了，就拿出你给我给道理，到台湾呢，到。

伊讲，嗯，讲你，佮太女买诶，将你叫我偷偷去锁起头路。爱女囝吼，成阿大汉，定来有父母锁囝哦，大大伊讲问你，佮伊讲不好多，佮锁起万转让你叫我大汉，顺便塞点狗包包，紧转啊，拉去嘛拉锁。伊讲今晚转到你叫我锁起锁起光辉，最后换到第门。弟弟是西年我三岁的星期内，你给伊撇起来写上，伊讲到今年光啊，你给梦啊梦激动，伊讲自信光看伊你给，只在过过太朝鲜。

好

公啊，吕某多心意，吕某心开，说母去谁呀、啊？无奈今年外出不能，学女主好暗端碰上一片心静。罗女破镜吞咽进跟前，罗女输液跟上爱情娘。把青春劝开，是花个年，再个真心断怀，何难医？欲共谈婚，只偏难离计。泪中爱你谁逃一路红，哎呀说母呀，绿瓶在仙王何时乱意，绿哥算精彩何定心，外难红送点苦那个爱，绿子在哥哥呀动因一心牵，黄云天雨女来不回，爱红心绿不能，绿仙乱之心命难遇见，为了东在呀神过命，好我与公眼红暗，当初为何也变不明，为何一目书生乱过来怨，为何东太家母爷心不动，一个主书要转你，一个不会主机会太阴，女不能为东门行下来说过，见外心静念正如冷冰，如果算住开门而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相同命随我，天天虎记我，歪随小丹。未来的内我们发现，铁寡语和从天连色出现多虎记我的新语带龙。今天能按照你讲的讲述我这个接地气的虎记我。铁寡语顾脆莫顾心，多端通一段所端，铁寡语这个潇洒。以身偏爱迷心迷酒，小小那狗连满嘴加以口薄之语，上你讲都冇再也加以幸存，生者谁加以身体状况。老虎酒内抓嘴了几老爷，这个签名的地点，你连操之了我，生动不幸存的酸语，会之了我酸语，到了做人西儿呢？首先让阿谁你理解了啊，一粒字面一类，那狗连嘴生些的欢迎。上你讲都莫够居心意幸存心态莫够动温的死。生活带龙那看到无能贪烈莫困业，那够了眼睛一口口莫够心态捐空一能，就可以共损受我。女家铁寡语顾脆莫顾心。所问该者记载脆口呀。家者做论下里就来口之病加远昂的怨者有完美。多普通话带龙，脆预警大道路那出现多居民古翁带龙，你说的口语早已经没晒人了。但是胡椒荒原温经保留了，就也估计半夜该你送运华。

亚雷虎姐我早为古汉语挖花索给作家贴现。手握我手也生动于新鲜形状，打针虎姐能抛手于生活地铁。生动于荒原虚语，云中的云像带带酸度于生活道理。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

0: 北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1: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2: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1: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2: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0: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1: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2: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Come on！
2: 制作人
3: ，Yeah！
4: 这个好像
5: 很无聊，
4: 对不起。
3: 那不太行，刚好听那个。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带货，说到了东坡 IP。 除了上期节目说到的之外，苏轼给黄州的猪肉写过文案叫猪肉颂，顺利将当时滞销的猪肉打造为了爆款，净洗锅，少注水，柴头掩烟咽不起，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黄州好猪肉贱价如泥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屑煮，早晨起来打两碗，保得自家君莫管。这文案写成后，来自苏东坡的认证推荐也公之于众，一群美食爱好者、文学爱好者追随苏轼蜂拥而上，让原本严重滞销的黄州猪肉迅速脱销，可见苏轼带货实力之强。同时苏轼还将原创的东坡肉也通过这首诗的第三句带出来了，其中记录了东坡肉的部分做法，后来这道菜成了一道闻名海内外的菜，一直流行至今。苏轼的一首诗虽无华丽辞藻，却让人感受到了带货的真诚。他扮演的是一个经验丰富、有资历、威望高的人，他的品味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所以他的评价总能成为风向标。同时苏轼本身就是创造者，以东坡在美食方面受欢迎的程度，他的东坡肉等美食在当地必然也备受追捧，一直被传承至今。他仿佛创造了个人品牌，走的是品牌效应路线。前几期的节目时长我们只讨论了三位带货牛人，其实还有很多古人做过和带货相关的事，比如魏晋时期谢灵运和他改良的木屐，脚注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李白的梦吟天母吟留别作为必备古诗词，让不少人认识了谢公屐。魏晋时期男士爱木屐爱到疯狂，当时有一个叫

软服的人，爱木鸡成狂，家里来人也不招呼，自顾自地给木鸡打蜡，还一边打蜡一边感叹，也不知道这辈子能穿几双木屐。而这一切呢，都归结于谢灵运，是他的改良和示范作用，让谢公屐成为魏晋爆款男鞋。再如王羲之为卖竹扇的老婆婆题字，并将自己的名号授权给他，之后果然集市上的人都争抢着买，不好卖的竹扇一会儿就卖光了。无论古今，带货的牛人们都会给大家带来拥有同款爆品不亏的体验，只是古人带的货范围更广，不只是商品，他们带的还有文章、穿衣方式，这些爆款潮流体现了古代士人文化生活和百姓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和趣味性，也说明名人效应、名人带货在我国自古就有很不错的发展空间。

0: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Movie Living。
1: Who has a story about Odysseus, huh? You have a story?
2: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克里斯多夫·诺兰执导，马特·达蒙、安妮·海瑟薇、汤姆·霍兰德等人主演的史诗巨作《奥德赛》。这部电影改编自同名荷马史诗，讲述了奥德修斯的故事以及他在特洛伊战争后十年的回家之旅。
3: A trick to break the walls of Troy and burn it. Scream into the ground.
2: 这是首部全程使用 IMAX 摄像机拍摄的叙事长片，拍摄使用了超过600公里的胶片，同时这也是诺兰导演的第13部长片。他拍出来的奥德赛不是反战，而是反战争神话。他反对的不是战争这个行为，而是后世把战争讲成了英雄传奇，却忘了战争首先意味着屠城、流离失所和幸存者终身无法摆脱的创伤。这一切就是用奥德修斯的十年回家路来偿还。奥德赛这部著作本身是源自于口传的民间文学，因此有很多的细节未必前后一致，而电影基本上完整地保留了原著的框架和大部分段落，并且以相对忠实的方式加以呈现，但同时又从这个古老的故事本身出发，提炼出了一种既源于原著

0: 又能够为现代观众所理解的道德寓意。这种史诗级的电影几乎包含了一切可以被现代电影重新解释的主题：战争与归乡、文明与野蛮、婚姻与背叛、记忆与遗忘、欲望与责任、神意与自由、英雄名声与普通人的死亡。而且其中任何一个人物、任何一段旅程都可以独立发展成一部完整的电影，甚至有很多的语文老师都建议孩子们能够去看这部电影，去了解那段历史和伟大的文明。
1: I can take this room.
2: They're not giving up power to you or Odysseus. Do you think life goes back to the way it was?
3: That world is gone.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首部全程使用 IMAX 摄像机拍摄的叙事长篇电影《奥德赛》。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4: You gods don't speak in ways we understand.
5: Who doesn't understand pain? Or blood? The gods told you.
4: Then I defy the gods.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在轮苏老印高保爷祝我拿爱回流的国靠他血运小高烟靠妈
3: 一把一奶爷国一义工拿阿虎酒一滴内回流说捏谁小戏在公耍马倒火巨龙庆代姐妈所问告多
2: 经历咖喱哦
3: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倒火之性一定多给嘞色太阿变红奴一帮我们阿去弄阿捏边哦，苏老兵兵打太吃边哦，在乱铁盔被紧遮，太吃好灰溜，难不会影响灰溜之路。
4: 嗯，爷爷讲伊无难，你看那阿小区闹阿姨点内灰溜双，手马倒打，那来鬼永远见就搞了，换边不狂暴。
2: 几个月拿灰溜一号，多转距离呀、啊。
4: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屋搞了那个湖州的空间锻炼，锻炼观赏机拿来帮人员就可以空间坐卡车。苏老院变相靠再生物，可以做运动，可以做爱。他还给苏老来跟包容猫就不容易靠灰溜屋，也可以变相苏老就断孙，气人花轮。
2: 哇，经理说咩搞？苏老院给变相运动。
3: 这样的呀，灰溜利用的好菜有呀啦呀啦。对于咱家你讲，气温变相了贱；对社区你讲，垃圾给弄，环境更清洁；对社会你讲，节省了土地跟污染成本；对国家你讲，节约了资源；对地球你讲，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4: 讲你好，咱家每个人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参与可回收回收，就是多得

0: 为哪个用好几招天赋奇哟？
1: 我该多我精力的精力搞你破来，给拿就拆了拆，地内回收说。
2: 伊爸，你今日要啊？为了所动起来，可以叫四次刀潮；所龙树老命可以三雷动树腰；所龙二经书可以提炼霸王搞内我一所你送经书的。伊爸，那个这样垃圾妇女真黑家，敢于送动我？我垃圾妇女想为护救那你心是所望。
0: 所以冰冰所论在所令经书风和蓝团端一波浪小黑鸡一年四天地修为感谢大家欢迎修好垃圾红绿新时尚优好之招给你喝。
3: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2: 压力跑了？
0: 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3: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3、2、1 ，Action！

0: 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是心雨。
0: 是的，欢迎我们的心雨小姐姐哈，终于是康复啦。
1: 对，感谢大家的期待
0: 祝福。
1: 其实根本没有人期待我，是
0: 吗？不会啊，
1: 多情啊，
0: 大家还是很盼着心雨小姐姐可以通过广播来陪伴大家的。
1: 谢谢。
0: 所以今天的两个小时呢，各位下班路上可以过来找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
1: 对，我们也一样的期待你的陪伴哦，所以时时的和我们互动，会感觉让我们就是有一种安全，对，而且
0: 从情绪价值上来讲的话，我们做节目会更有劲儿，
1: 没错，
0: 是吧？
1: 给我们来股劲儿吧，
0: 加98的还是95的？干了这一杯。
1: 对，
0: 哎，但是你要说到说城市发展的动力，包括我们做节目的动力啊，真的就是沉浸在每天的新变化当中。
1: 对，
0: 那今天我知道咱们福州的朋友的一件大事儿，就是大家也有可能关注新闻了，就是咱们的长乐国际机场的 T2 航站楼正式投运啦。
1: 这真的是一件大事儿哈。那福州机场现在已经正式迈入了双航站楼双跑道的全新发展时代。
0: 哎，这个就感觉是什么呢？就是终于有一次我们要提醒大家了。你呀，今天的航班啊，你早点去，看一下你是在哪一个航站楼登机。
1: 对，别走错了哈。以前我们都很自信，就那一个地方，车到一那儿，车送到那儿，一下车。现在可不一样了哈。就我们以前去其他的城市的时候，其实都会注意一下，
0: 是
1: 哎，到底在哪个航站楼？因为很多的机场都非常的大。现在我们的福州国长乐国际机场呢，也变得非常的宏伟，是吧？也变得非常
0: 壮观，
1: 对，非常的漂亮了哈。
0: 其实在今年6月份哈，第二跑道呢就率先投运了。像咱们福州机场呢，也是成为了福建省首座、全国第17座4F级的机场。那这次呢 ，T2 航站楼启用之后啊，双跑道和双航站楼全面协同运行，咱们福州机场的保障能力和服务能级也实现了整体的一个跃升。
1: 有没有朋友感受过？
0: 哦，
1: 那从9月16号早上5点开始，
0: 今天5点了
1: ，对。福州机场正式启动航班运行分区。
0: 说到这个分区，大家真的要分分清楚啊，因为 T1、T2 航站楼它保障的方向，甚至说保障的航空公司其实不太一样。
1: 对，我们来和大家这个了解一下哈。首先呢 ，T2 航站楼的保障呢，实际承运为厦门航空、河北航空、江西航空的国内航班、以及全部国际港澳台地区的航班，这是 T2 航站楼，记好了哈。
0: 明白了。那剩下的 T1 航站楼它要保障什么呢？就是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3家航空公司之外，比如说厦航啊、河北航空啊，还有江西航空之外，其余航司的国内航班，当然要提醒大家，像 T1 航站楼它不再承担国际以及港澳台地区的航班。

0: 班保障任务了。
1: 嗯，所以大家以后有接机啊送机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哈。
0: 嗯，
1: 另外呢，作为展示城市形象的窗口，第二航站楼呢，在文化呈现与出行体验上同步发力。
0: 是的，今天大家有没有刷到相应的一些探机场的视频，嗯，带着大家云端来逛一逛咱们 T2 航站楼呢？
1: 嗯，有没有感受到里面很多的这个文化
0: 新变化？
1: 对对对，嗯，比如说全省首家福建博物院机场机场馆坐落在此
0: 啊，还有博物院，
1: 哎，可别说里面有寿山石，
0: 天哪，
1: 德化白瓷，
0: 哎呦，
1: 还有软木画等这些非遗项目都集中入住了。
0: 那我更得提前出发了，
1: 嗯，
0: 我怕看过去之后
1: 误了点儿，
0: 对，我就误机了。所以呢，你看啊，咱们现在去乘飞机啊，搭乘飞机其实也很方便啊。比如说，如果大家乘坐地铁滨海快线的话，嗯，咱们就可以直达机场的航站楼了。那怎么走呢？大家如果乘坐的是滨海快线机场站的话，你可以在那个 B 口出站之后右转，步行到右侧的 P1 停车楼。其实大家如果到现场，你会发现它那个指示标志啊很明显，你就跟着指引跟着它走，因为你要穿过那个 P1 停车楼啊，
1: 嗯，
0: 穿过这个停车楼之后会沿着风雨连廊左转通行到二号航站楼29号门，然后这样走下去之后，你就跟着提示一步一步的咱们就可以办理登机手续了，嗯，
1: 大家可能听起来会比较抽象哈，
0: 嗯嗯，
1: 其实到现场呢它有明显的指示牌，咱们一路跟着指示牌走就不会丢，
0: 那
1: 如果怕丢的朋友早点去，咱们留点充分的时间到时候不懂可以问哈，很多的工作人员都会在现场帮大家进行指导。
0: 是的，另外如果说您是接机乘客，咱们亲朋好友过来福州玩的话，咱们进入到二号航站楼一楼之后呢，向左步行差不多100米左右就可以抵达国内到达区，你如果向右40米左右，咱们就可以抵达的是国际和港澳台的到达区，
1: 哎，这个我得记一下，尤其机场接人送人还是蛮经常的事情。
0: 是的呢，
1: 哎呀，现在有新的这个走法了，所以大家呢也要和我们一样的去慢慢的熟悉和适应哈。
0: 哎，要有个过程。
1: 对，
0: 嗯，
1: 那么从滨海快线到机场 B 出站口右转进入风雨连廊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前往到一号的航站楼，
0: 哦，
1: 跟着前往一号航站楼的导向指引标志向前，
0: 嗯，
1: 通过风雨连廊到六号门，
0: 哇，
1: 嗯，就可以到达这个大家要去的接机的地方了哈。
0: 哎，是是是，它其实很好找。另外呢，如果说大家自驾的话，我建议各位哈，因为之前的时候跟大家有盘点过它前面那个道路应该怎么走嘛，包括什么 P1 停车区啊、 P2 停车区啊、网约车停车区啊等等等等，建议大家某度某度啊，
1: 嗯，
0: 某德某德啊，
1: 嗯，
0: 他们也同步更新了。
1: 对，
0: 去的时候打开导航，
1: 对，
0: 他会非常直白的告诉你，你比如说你是网约车司机朋友，
1: 嗯，
0: 你是私家车自驾的司机朋友，
1: 应该走哪条线，
0: 你应该走哪条线，
1: 是是，
0: 你应该停哪儿，甚至说过夜车的朋友，嗯，他会有一个过夜停车场嘛，
1: 对，
0: 就是你都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他，哎，我要去哪儿，人家现在导航同步更新之后其实也更加方便了。
1: 对，
0: 嗯，
1: 但是导航输入目的地的时候一定要输入清楚哈，输入清晰，这个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1: 到底是国内还是国际，到底是 T1 还是 T2，这些大家 要说的详细一些。
0: 是的， MC 也说了，欢迎星宇小姐姐回归呀，
1: 谢谢 MC。
0: 然后另外说你是怎么着了特别的感动，让我们看看上边的，我看一下啊，
1: 是 MC 今天被感动到了吗？
0: 哦，我知道了，他是说有一些节目之前的时候好像没有收听，没有收录，没有缓存嘛，
1: 哦，
0: 然后漏掉了一段，然后想问一下能不能存，然后我们这边可能从后台导出来了之后发他邮箱了，
1: 哦，
0: 然后他说很感谢，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MC。
0: 其实我们也很感谢你，
1: 嗯，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关注，
0: 那让我们更有动力了，这不是，
1: 嗯，来吧，带劲儿的是吧？今天多少度？53度的吗？没有，今天只有30度。
0: 是，所以大家其实真的可以在下班路上哈，跟我们来打个招呼，咱们就是坐个小沙发嘛。
1: 嗯，
0: 901左海之声，我们依旧在这儿陪伴着各位。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雨。
0: 哎呦，怎么了？
1: 是有多懒是吧？因为我有个心啊，哎、你刚好陆欣，我心雨，我就少说一个字，是有多懒？
0: 怎么了？玩开始玩这种梗了？
1: 我是陆欣雨。
0: 哎呦，但是你说到这个快乐哈、啊，我知道就是大家的快乐可能来自的方向各不相同。有的朋友，比如说他日常的工作压力相对比较大一些，周末来了可以自己放松一下，他就觉得很快乐。
1: 我的快乐就是美食。
0: 哦，你的快乐是美食。
1: 你的快乐是？
0: 那怪不得咱身上的这几两肉啊
1: 都是快乐的源泉，
0: 这么顽固呢，都是你快乐的见证。
1: 对、
0: 哎、真的你就会发现哈、啊、就是不管

0: 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哈，他会有一定的就是这种快乐的追寻。
1: 对，
0: 然后以前的时候我们开玩笑嘛，我说、哎呀，我说北方的朋友你们要过来，我就带着你们去海边，
1: 对，看大海，
0: 看大海，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
1: 那
0: 作为尤其是咱们就福州嘛，
1: 对，
0: 得天独厚的
1: 长乐海边，
0: 对，这种海洋资源、然后就是特别骄傲，带着他们去海边非常开心、然后住那些民宿，然后推窗就是大海那种感觉。我说呢，我现在要求也不高，什么时候我带着孩子回去的时候啊，你们就把这些孩子给我带走，拉去咱家的雪场溜一天，再给我带回来，他们绝对是很快乐的、
1: 是，作为南方人看到雪是很快乐的，作为北方人看到大海是很快乐的。
0: 是，然后我今天就看到一个新闻哈、我忽然发现说，哇，原来以后去追寻快乐，我不需要远赴千里了、我有可能真的就是在家门口呢，
1: 就可以看到你梦寐以求的雪了吗？
0: 哎，你看哈，最近呢，福清市人民政府发布了一条批复，这个批复呢是原则同意福州福清市瀚海冰雪运动训练基地控制性详细规划，这啥意思呢？就标志着咱们福州人家门口的滑雪场真的要来了，
1: 也就是大家说的南方冰雪梦，
0: 哇，
1: 其实正在一步步的实现哈。
0: 天哪！
1: 而且刚才说这是一个基地，它的建筑面积一定非常的大，我们了解了一下，总面积大概8.3万平方米。
0: 哇，哎，我就想知道一下，这雪这要怎么造出来呀？
1: 这是一个大工程哈。
0: 因为你看，根据了解哈，它的功能定位呢是市级体育中心冰雪运动项目。这个项目呢，在2025年7月份是通过了咱们福建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的备案。那整个项目会分3期滚动开发，主要建设里头有室内的滑雪馆和停车楼，以及相关的一些商业配套。哎，是不是孩子以后研学也可以考虑在这儿啊？
1: 是啊，这是一个大家非常期待的一个项目哈。那目前呢，规划正在进行当中，很多专业的一些比如说这个什么 LNG 气化过程啊，还有冷能过程啊，这些非常专业的工作已经在进行当中了哈。
0: 哎，是，我还真的研究了一下，它这个雪是从哪儿来啊？刚刚我们有提到说东汉镇呢，它其实是在福清龙皋半岛的东南端，就是刚刚你提到的福建 LNG 接收站就在这个地方。那它在气化的过程当中会释放大量的冷能，然后再加上现在非常先进的一些技术手段，咱综合利用一下，将这部分冷能转化成冰雪项目所需要的冷资源，它不需要说单纯的我要去造雪，
1: 对，就把这个资源给利用起来了哈。
0: 哦，
1: 那么
0: 这个好，
1: 对，就不用更多的投入一些这种在造雪的一些功能哈。
0: 是，
1: 那么-15度的这种冷量直接呢就供应给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冰雪项目。
0: 哇，
1: 更低温度的冷它可能会满足比如说海产品的速冻啊，冷链的物流啊，
0: 哎呦，
1: 还有算力中心散热等等一些领域的需求。
0: 哇，
1: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这个 LNG 气化过程释放出来的冷能呢，将会分管道分别输送，会达到很多的这种
0: 资源利用。
1: 对，没错。
0: 哇，所以你看看啊，目前的话这个是已经批复了，那未来我们能够感受到有可能这座滨海冰雪新地标它会伴随着丰富的一些文旅业态呀，它可能就会激活咱们新的一种消费场景，甚至我们都说了，冬天啊，咱也不要去哈尔滨滑雪了，咱去
1: 福清
0: 滑雪。
1: 对，所以福建省以及周边的地区呢，到时候呢，大家都可以来福清哈，感受一下你的这个冰雪梦，
0: 哎，是
1: 体验冰雪乐园的乐趣。
0: Let it go, let it go。
1: 想想都很期待，但是具体什么时候才能够实现这个梦想
0: 啊？关注咱们节目嘛，
1: 对，我们会把这个实时的进度向大家及时的汇报，
0: 看到时候能不能给大家探个店，
1: 哎，那再给大家弄点票，
0: 我去，
1: 我觉得这个。探店你去是不是？我去向人家要票，
0: 我就感受感受，
1: 送给我们的听友是不是？就这种。哎，这种厚脸皮的事情都我去干。
0: 这种常新的事情嘛。哎，当然说到这个城市的建设哈，我们会不会发现城市上新之后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一样的一些新改变。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也有可能上新了。目前呢，咱们福州火车站周边会建设新的道路，而且目前呢这个可行性的报告已经获得批复了。这条路呢是福州市沁源支路道路工程项目建议书暨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得了市发改委 给皮肤同意。

0: 以完善福州火车站南广场片区的一个路网结构，从而呢可以改善一下周边小区的一些人居环境啊，提升沿线居住小区的一些生活品质。
1: 嗯，那这个项目的建设地点呢就在火车站的南广场的片区。刚才陆星说了，在沁园支路，
0: 是
1: 它沁园支路的起点呢，接站前路往北延伸，终点呢止于站东路，全长大概140多米吧。实际修建长度呢138多米这样子。后面小数点我们就具体不说了哈。那另外呢，它宽度也达到22米。道路等级为城市的次干路。
0: 明白了。
1: 设计的时速大概是每小时40公里这样子。
0: 是的哈，整个的建设工期呢是12个月，所以接下来大家如果行经以上这个刚刚我们提到这个路段的时候，稍微关注一下。另外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其他的一些道路交通管制的一个新变化哈。其实就是从9月14号开始，会一直持续到施工结束，整个工期大概6个月的时间。相关部门呢对沁园路，就是下联路至从沿巷这一段会实行交通管制。
1: 沁园路哈，
0: 沁园路，
1: 沁园路，
0: 对。那管制期间呢是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的。
1: 所以大家呢出行的时候提前做好准备，因为沁园路拓宽嘛，以及它的这个管线新建施工的需要，所以为了保证道路的有序安全畅通，那从9月14号开始，大概
0: 前两天，
1: 对，工期6个月的时间哈，实行交通管制，
0: 是
1: 车辆和行人都不能通行。
0: 是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提前安排好您的出行路线哈，按照现场的交通指挥人员的指挥啊和交通标线，有序的通行就可以了。当然，我们节目持续的进行当中，和大家来关注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一些新变化，也希望各位多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您生活当中的新变化。901左海之声，我们一直在这儿。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5: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6: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7: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5: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8: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5: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0: 大家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0: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2: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三。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欣宇。
0: 要么我怎么说呢？就是这种节假日的时候啊，大家多来福州转一转，
1: 欢迎。
0: 甚至什么呢？你来到福州啊，这种节假日你会发现能薅羊毛的地方可老多了。
1: 一到节假日的时候，这里免费。那里免费，
0: 那可不，
1: 对呀，比如高速免费，
0: 哎呦，
1: 公园福州已经跟节假日没关系了，是不是？平常的工作日也免费，那现在薅什么羊毛？
0: 对，我在很多媒体上我是有看到过哈，他就说全国有一座城市是很神奇的存在，然后我真的就点进去看了，我一看，哎，这不是咱福州吗？为什么说形容是很神奇的呢？
1: 怎么个神奇法
0: 呢？然后接下来那个博主拍的 vlog，然后他就是拍那个咱们的地铁那个闸口是开着的，就是大家随便进出嘛。他说大家都在好奇为什么他的地铁是随便进出的，因为人家说不说的就免费了，
1: 对，
0: 动不动的又免费了。
1: 你别说这福州的地铁啊公交节假日免费，好像这个我们免成习惯了，我们现在已经觉得习以为常的事情，为什么外地人来会觉得这么的神奇，这么神奇呢？对呀，
0: 对，是这样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出行方面的好消息。十月一号到七号呢，很多朋友有出行的打算，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呢想要过来玩，来咱们福州游玩的计划。那么这个好消息就是十月一号到七号，咱们福州的公交地铁又免费了呢，
1: 好开心哦。那么在这个福州啊，将会在十月一号一直到十月七号期间呢，开展公交啊地铁免费乘坐的活动。
0: 是
1: 免费的范围呢，是福州市的地铁全线网运营线路，
0: 哇，
1: 和福州市六城区一票制2元以下的公交线路，
0: 哇，
1: 大家出行的时候呢都可以绿色出行的哈。
0: 那可不，那免费时间刚我们一直有讲哈，就是从十月一号运营开始一直到十月七号的运营结束为止，
1: 假期期间。
0: 是的，那免费的范围呢，因为我们刚刚一直提到叫做地铁全线网运营线路，顾名思义它就包含了一号线、二号线、四号线、五号线、六号线以及咱们的滨海快线。滨海快线都免费啦，
1: 你知道吗？就是因为福州节假日这个地铁免费，然后当初滨海快线刚刚开通的时候，
0: 哇，
1: 我们没有去机场的需求
0: 啊，
1: 为了薅这个羊毛我们几个朋友吃晚饭，
0: 我高低我得坐一坐
1: 坐一坐，我们一群人就坐了滨海快线到了机场，然后呢在接站的地方逛了一圈，
0: 哎呦，
1: 买了一个麦当劳的冰淇淋，然后我们又坐地铁回来了
0: 那真

0: 色出行啊。
1: 是，我其实为了感受一下到底到机场的就是一个是车厢宽不宽敞，还有一个这个时间大概用多少。
0: 明白。
1: 对，这个好羊毛确实可以薅一下哈。
2: 是的是的哈，就是大家呢刚刚我们有讲说它是全线网所有的运营车站，到时候它闸机也会全部开放啊，就是大家呢不需要购票，不需要刷卡或者扫码了，到现场你就发现了免费乘车呀。
1: 所以外地的朋友来福州可能一下子还特别不适应，哎呀这里的怎么闸都开着呢，怎么刷了也没用呢，这就是我们神奇的存在了。

0: 的话，它是这样哈，免费乘车活动期间，对仍处于有效期范围内的地铁公交联票，会按照实际涵盖的免费天数给你把这个票延长。
1: 哇，
0: 延长有效期啊，对对对。然后延期操作呢是系统后台全部自动处理的，不需要大家自己去申请。然后另外呢，因为它闸机是开放的状态，大家一定要记清楚。看一下您走的是进站通道还是出站通道啊、就这个其实很容易走错、就是一定要看一下是进站通道还是出站通道、因为地铁它还属于人员相对密集的一个公共场所，
1: 对对对，
0: 就是如果你是反方向进站的话其实真的不太方便啊、
1: 但是以我的经验，地铁一般进站就是它有过安检嘛，一般是进站，出站的地方就没有安检，
0: 是，
1: 但是从入口进去的话可能就很难分辨，
0: 哎，对了、
1: 到时候走了冤枉路还得绕回来哈。
0: 是的，另外呢地铁这边啊它还有个智慧出行升级的一个系统，就如果大家比如说坐地铁你要增开那个发票的话、它是这样哈，翼福州地铁专区功能升级了，新增了发票重开功能。如果说你遇到像发票的抬头啊手机号等信息、你当时填的时候有错误，你不需要说我要联系后台的客服了，在线上操作就可以完成发票冲红，重新开具，轻松解决开票出错的难题。
1: 我觉得现在就特别越来越人性化了，这种高科技的这种更服务于人类了哈，不用像以前我们要打电话或者跑现场去各种沟通，现在只要在手机上就可以操作了。
0: 哇，
1: 刚才说了，就是以前的地铁的工作人员要帮你这个修改信息啊，
0: 挺麻烦的，
1: 耗时间，还要沟通半天。
0: 是，
1: 现在呢，大家修改信息的话，只要在翼福州或者在支付宝上有一个地铁服务大厅，在上面来重新开发票就可以了。
0: 是的，所以这样一个功能的改变，大家完全可以留意起来。如果有需要的朋友的话，您都现在都不需要这么麻烦了啊。那说到这个出行啊，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接下来像中秋国庆假期，我啥时候买票的问题。中秋的时候我们提醒过大家，哎，你要几号几号买中秋第一天的票吗？那今年国庆假期呢是10月1号到7号，按照现行的火车票预售期15天来计算，9月30号的火车票，9月30号的火车票哦、如果大家想提前走的话，
1: 今天
0: 是要买票的。
1: 可能很多朋友会选择，因为10月1号就开始放假了嘛，那9月30号可能下班啊，或者提早点下班啊，就可以开始你的出行旅游的计划了。那么今天呢，火车票已经开售了哈，
0: 是，
1: 明天就是国庆节首日10月1号火车票，明天就可以购买了。
0: 是的，所以你看看哈，如果说各位您需要有一些出行需求的话，一定要提前买票哈，抢上票。然后另外呢，我们不是说10月7号我们的假期截止吗？10月7号返程的票一定要自己定好闹钟哈，9月23号开抢。
1: 就是提前15天嘛，大家算好，提前15天售票。那么今年的中秋节呢，和国庆节的假期是比较近的。
0: 是，
1: 铁路方面的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呢，从9月23号启动，一直到10月8号结束，为期是16天。那预计呢，10月1号一定是客流最高峰的一天了。
0: 所以你看，针对这种大客流的现象，全国铁路呢也会实行高峰运行图啊。如果大家抢不上票的话，切记12306平台上。候补功能咱们利用起来，因为它会新增一些像夜间的高铁啊，或者说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还有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这样的措施，最优化的整合一下它的开行方案，甚至说有一些热门方向啊、热门的线路啊，它也会提高它的运输能力。如果说大家在正常的一个时间你没有抢上票的话，你点候补很有可能，比如说它增开一些夜间高铁的时候就给你候补上
1: 了，就可以抢到票了哈。那在高峰运输期间呢，铁路部门呢将会在京沪啊、京广啊、京哈等高铁干线呢安排开夜间高铁。所以呢，北京比如说开往深圳、南宁，还有珠海、潮汕、昆明、香港等等一些方向的这些车次呢，部分的客流高峰日呢还会将增开高铁动卧列车。
0: 哎，其实这种感觉还挺好的，就上车咱睡觉，下车我就到了。
1: 对，
0: 是吧？而且咱不耽误游玩的时间。
1: 对对对，所以。不管怎样，我觉得别耽误大家出行的计划。
0: 是，
1: 那怎么样？要提前做好计划。
0: 哎，对，就是再次提醒大家哈，铁路12306的官方售票是目前唯一的买票的正规的 途径。
1: 嗯，
0: 就如果大家通过一些旅行平台的话，你不是说不能买啊，但是

它会有风险，因为比如说你候补的时候，他就告诉你了，哎，我帮你抢票，你加什么50块钱，就类似于这样的。那有可能大家的一些信息啊会泄露出去，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通过12306手机 app 也好，或者说12306系统也好，通过这个系统去买票更稳妥一些啊。那当然，大家如果有一些其他的出行计划的话，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欣宇。
0: 哎，刚刚不是有说到吗？说假期的车票哈、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它的开票时间。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你会发现这一段时间为什么大家出行的需求这么高哈、就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就是到了秋天、你会发现各个地方这个时候的秋天都有不一样的美。
1: 对啊，
0: 是一个很包容的季节。有可能夏天的时候大家觉得说，哎呀这个景区太热了，哎呦我排队太热了，冬天的时候哎呦我又怕冷。但是恰恰在这个时候大家出行需求这么高的情况，也有可能是因为哎我觉得天气确实很不错，
1: 最舒服的状态。秋天一个是它气候比较适合出行，还有一个就是秋天它的这种氛围大家也特别的喜欢，比如说有这种落叶啊、然后这种秋的气息啊，所以就感觉特别的惬意。
0: 那还有啥呢？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食。就是在这个时候上市的时候，你会发现哟，咱秋天可以赏着美景，露个小营、桌子上还有一系列的关于秋天的美食。你要说到秋天的美食，先给大家安利一个水果哈，柚子。
1: 哎，
0: 有没有感觉到最近如果大家去一些商超，线上的线下的甚至说路边的市场，柚子开始 C 位登场了。
1: 对，到中秋节国庆节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吃柚子的时候哈，柚子其实是个好东西，我觉得它、感觉它口感又特别的好，
0: 是
1: 酸酸甜甜的，其实甜味更多一点。另外呢它还是一个不容易上火的水果。
0: 对，而且是什么呢？
1: 清凉的水果。
0: 对、它的热量啊糖分啊也不高，
1: 对，
0: 也没那么高，
1: 适合我们这种，
0: 而且我不知道
1: 口头上一直喊减肥的人吃，
0: 管不住嘴迈不开腿的人
1: 是。
0: 哎，但是我自己会有个感觉哈，就是经常比如说生活压力大的时候，我们在刷到一些短视频，就说哎什么解压短视频，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嘛。我觉得剥柚子这个事儿就很解压。
1: 真的吗？
0: 我个人认为就是剥柚子这个事儿对于我来讲是很解压的。
1: 哎呦，太喜欢你了。我就是这么想的，把家里的柚子全部扛来，
0: 扛过来
1: 然后慢慢剥。
0: 开会的时候，我做 C 位，
1: 剥给大家吃，是不是？
0: 我表演给大家看。就是你想一下哈，把它慢慢一层一层剥开，然后上边那个皮儿啊给它剥开一半，啪剥开，然后滋滋还有那种丝丝缠绕的那种，然后
1: 多费事儿啊！
0: 你不觉得很享受这个过程吗？
1: 我真的好佩服你啊，那是就很有耐心的一件事情。然后我有看到同事剥那个柚子，他剥得好细心好认真、然后剥完那一片片的柚子的那个肉
0: 很漂亮的，
1: 非常的完整、不像我吃个柚子稀碎，
0: 吃出了石榴的错觉。
1: 对，然后一桌子一地全是渣、
0: 天哪，
1: 哎呀，要说到吃柚子、我就能想到很多柚子的品种。
0: 哎呦，
1: 有红的、有黄的、是吧，然后有的那种肉特别细特别嫩的那个平和蜜柚，
0: 是是是，
1: 它就是肉特别的细。
0: 对，因为目前咱们福州的市场上八成的柚子就是来自于福建的平和，平和蜜柚不是也很出名吗？而且今年柚子的价格总体还比较亲民，而且品质其实比去年更好了。随着上市量持续增加，业内人士也说了

0: 啊，说这个平和蜜柚的价格呢还会进一步的跳水，甚至说大家如果现在你去一些商超，你会发现不只是平和蜜柚啊，就还有什么三红蜜柚啊，甚至泰国
1: 红肉蜜柚啊，
0: 对，进口金柚啊，葡萄柚啊，
1: 全都在跳水吗？
0: 对，个不是不是在跳水，
1: 我以为
0: 那些价格跳不了水啊，
1: 跳不了吗？
0: 它贵呀、
1: 啊，那哪个跳我们就吃哪个吧。
0: 平和蜜柚，咱吃自己的柚子。
1: 平和蜜柚还，我觉得是刚才你说的这几种柚子当中我最喜欢的品种。
0: 是的，但是你要说到它最好吃的时候啊，其实国庆前后那个时候它的水分和甜度更好。
1: 对，刚刚好。那现在吃呢还有点早，但是有的柚子它也是
0: 口感已经好了，
1: 对，成熟比较早，就甜度应该也达到了七八成了。如果到国庆的时候，应该达到了十分的甜了。
0: 是的，是的。所以呢，你看看哈，这个平和蜜柚呢，价格是比较亲民的。如果大家想尝试一些其他的品种的，比如说泰国金柚啊，它价格就会稍微高一些些嘛。因为今年柚子挂果的时候，气候是比较好的，雨水是比较足的，所以今年的品质其实还不错。然后另外呢、它的价格和去年差不多，但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品质有可能比去年更好了，口感也更好了。
1: 对，那除了柚子呢，咱们这个比如说福建的其他的水果现在也是一个季节，秋月梨呀，我前两天买了一个，哇、那真的是水分又多又甜。
0: 秋月梨你是不是得看山东啊？
1: 但现在我们福州这个很多秋月梨的这个市场也是非常的热闹的哈，
0: 是，
1: 比如说新疆的西梅呀、
0: 哇，好吃的，
1: 对，都是当季的水果，其实在我们这个比如说线上的一些超市都能吃得到这些水果，而且口感也是非常的好的。
0: 哎，所以你看秋天给我们的感觉不只是伤春悲秋啊，现在我们回忆起秋天来，有咱们福州的美，还有这些水果的香甜，你会发现秋天多了一种色彩。大家喜不喜欢吃柚子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1: 我以为你要问大家喜不喜欢秋天呢。真是三句不离本行，离不开吃。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2: 压力跑了？
3: 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3: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3: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3: 快乐。
0: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三。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欣宇。
0: 我记得在今天节目刚开场的时候，当时聊了一件应该是咱们今天的大事儿，甚至说大家在各大媒体你都有看到，
1: 对，
0: 很多我们的同行已经去感受过了，
1: 而且跟大家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大事儿哈。
0: 就是咱们福州长乐机场T2航站楼今天不是正式启用了吗？然后。对不起啊，我打了个嗝，
1: 激动成这样是不是、哎、太开心了。
0: 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我有关注一条新闻啊，它的角度是这样，就是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比如说你怎么去 T2 航站楼、哎、你怎么停车，甚至它有一些新的变化、你哪一些航空公司是在 T2 航站楼办理乘机的，
1: 哪些是 T1 的哈。
0: 对，然后我今天还有看到一个角度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同行围着那个机场嘛就转、然后就发现有什么样的新的一些亮点。
1: 这个可以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
0: 对对对，然后我真的在那个图片甚至说影像里头一下子我就被吸引住了。
1: 什么呢？
0: 它聚焦了一个电梯，然后电梯的那个箱体啊，它搭载的是那种 LED 屏幕、然后它那个轿厢升降的时候、它那个 LED 屏幕是可以播放一些东西的。但是你猜它播了啥？
1: 播什么内容呢？
0: 跟咱福州福建息息相关
1: 啊、跟我们的福州文化息息相关。
0: 对了，它播放的是像严复啊、林徽因啊、等等等等咱们的八闽先贤的影像
1: 哦，
0: 而且是那种很亮眼的颜色。
1: 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有点印象，因为在这个试运行期间，我不是我有一次去机场接人路过 T2 航站楼吗？
0: 啊，有看到是吗？
1: 晚上的时候，我不说它其门虽然都是关着，但是里面呢是灯火通明的，所有的灯全部开着。然后当时我路过的时候，我们车开过去的时候其实就能看到刚才陆欣说的这个电梯箱、那电梯箱我当时就说，我说电梯箱四周全部都是光，电梯箱是亮着的、当时还没有就是刚才说的我们就八闽先贤的这种影像、它放的可能是一种测试的一些影像、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电梯箱好漂亮，没想到它还有其他的用处哈，在宣传我们福州的本土文化。
0: 是，这感觉其实蛮奇妙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大家去机场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行色匆匆的，
1: 现
0: 在说哎，我看着时间呢，我这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但是如果说你在这种乘坐电梯，甚至说你在行色匆匆的这个路上，哎，你看到了哪怕只有短短的几十秒，咱们就感觉到了说八闽先贤的这种影像，你忽然发现说哎呀，现代化的元素和咱们千年的闽都文化刷一下子就交汇在一起了。
1: 对，
0: 这感觉很
1: 奇妙哈、那其实呢大家呢也经常都是机场嘛，就是离别啊，奔赴啊，是不是、要么就是回来，要么就是出差嘛。
0: 是，
1: 其实它不单单是交通枢纽，其实也是城市对外的一个窗口。
0: 哎，对、尤其是就是大家出行的时候，比如说多多少少我们都有依靠过航空出行嘛。
1: 对，
0: 然后你落地的时候，有可能你对这座城市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从机场开始的。
1: 对，
0: 所以今天既然聊到了机场哈、还真的挺想问问咱们收听节目的朋友，你去过这么多地方了，有没有哪一座机场让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这个印象有可能是比如说它当地的一些建筑，机场的一些建筑，哎，这个设计你觉得很巧妙，
1: 很特别。
0: 我现在想想，我印象很深。或者说，哎，它融入了当地的一些特色，甚至说机场你吃到的那。

0: 一些美食，也有可能是说在这个机场发生了一段让你难忘的故事，大家都可以在咱们九零一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
1: 今天我们互动话题就是机场情缘，是不是？就说一说哈，哪个机场让你印象很深刻？比如说，有的机场是因为太大了，让你特别深刻，找你的这个登机口什么的，走了好远的路，是不是？那我觉得其实呢，我也曾经在节目当中也说过，我觉得我们的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啊。就去过那么多的机场，你很少看到机场的洗手间，它的那个卫生间里面是那种自动的，
0: 可以换那个，
1: 对，就是坐垫、
0: 那个、马桶圈那个坐垫可以换
1: 的，对，坐垫上面可以换的，就是我觉得好像去过的机场很少有这样，但是长乐国际机场你每次去它都是可以自动换，很少有缺纸的一个状态。
0: 是，就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感觉特别干净。
1: 对，就是放心嘛，用起来特别放心，特别干净。
0: 然后那个小林马上说了，他说我印象最深的是丽江机场，他说当时落地的时候，我甚至感觉是不是心理的原因哈，我能闻到淡淡的那种草木香。就是它这个机场呢，不是说那种大城市的那种非常大的机场，它没有那么喧嚣，所以那次落地的时候，就是通过机场我就感觉到说，哇，我这趟的行程大概率会很治愈。
1: 所以很多机场呢，现在呢也有很多这种，比如说人文化或者一些城市文化的信息在里面哈。
0: 是，甚至有一些机场，就比如说像新加坡的机场，它是整个植物园在里头的，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能认识到说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域，甚至说不同的城市的机场，它也有自己的一些小巧思的一些设计。所以今天我们就来问一问大家哈，就是有没有哪一座机场让你留下过特别印象深刻的，
1: 是什么让你印象深刻？
0: 对，这种细节是啥？是因为什么让你印象深刻呢？甚至说因为太大了，我没赶上飞机。我
1: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0: 也不是不行，就是起码聊完这一段，我们挺开心。
1: 你把你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回忆里了，
0: 咱们都可以来聊的嘛，是不是？然后呢，就是大家都可以来说啊，因为我知道，就是很多人可能对城市，就是你来到这个地方，它的第一印象确实是源于机场的。
1: 对，
0: 九零一左海之声啊，就是大家呢可以用文字的方式吧，跟我们来讨论讨论。今天咱们来围绕机场这个话题啊，跟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您和机场的那些事儿。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带货，说到了东坡 IP。 除了上期节目说到的之外，苏轼给黄州的猪肉写过文案叫猪肉颂，顺利将当时滞销的猪肉打造为了爆款，净洗锅，少注水，柴头掩烟咽不起，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黄州好猪肉贱价如泥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屑煮，早晨起来打两碗，保得自家君莫管。这文案写成后，来自苏东坡的认证推荐也公之于众，一群美食爱好者、文学爱好者追随苏轼蜂拥而上，让原本严重滞销的黄州猪肉迅速脱销，可见苏轼带货实力之强。同时苏轼还将原创的东坡肉也通过这首诗的第三句带出来了，其中记录了东坡肉的部分做法，后来这道菜成了一道闻名海内外的菜，一直流行至今。苏轼的一首诗虽无华丽辞藻，却让人感受到了带货的真诚。他扮演的是一个经验丰富、有资历、威望高的人，他的品味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所以他的评价总能成为风向标。同时苏轼本身就是创造者，以东坡在美食方面受欢迎的程度，他的东坡肉等美食在当地必然也备受追捧，一直被传承至今。他仿佛创造了个人品牌，走的是品牌效应路线。前几期的节目时长我们只讨论了三位带货牛人，其实还有很多古人做过和带货相关的事，比如魏晋时期谢灵运和他改良的木屐，脚注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李白的梦吟天母吟留别作为必备古诗词，让不少人认识了谢公屐。魏晋时期男士爱木屐爱到疯狂，当时有一个叫阮福的人爱木屐成狂，家里来人也不招呼，自顾自地给木屐打蜡，还一边打蜡一边感叹，也不知道这辈子能穿几双木屐。而这一切呢，都归结于谢灵运，是他的改良和示范作用，让谢公屐成为魏晋爆款男鞋。再如王羲之为卖竹扇的老婆婆题字，并将自己的名号授权给他，之后果然即是

上的人都争抢着买，不好卖的竹扇一会儿就卖光了。无论古今，带货的牛人们都会给大家带来拥有同款爆品不亏的体验。只是古人带的货范围更广，不只是商品，他们带的还有文章、穿衣方式。这些爆款潮流体现了古代士人文化生活和百姓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和趣味性，也说明名人效应、名人带货在我国自古就有很不错的发展空间。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

0: 常数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1: 哎，做人别那么累。
2: 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3: 一起快乐。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欣宇。
0: 哎，刚刚有提到哈，就是说有一些机场它其实很有特色，跟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然后阿林又补充，他说我知道你们说的是新加坡的樟宜机场。他说那个时候去的时候，还真的特地去看了一下他那个室内大瀑布，还有满眼的绿植。他说因为当时要在那转机，要等8个小时，我就后台就一直在想，我8个小时要怎么熬。然后呢，我到了现场，我会发现说坐在瀑布旁边休息一下，感觉就像逛花园一样。第一次觉得说转机这件事情也可以很治愈，
1: 这就是机场带给大家的这种很治愈的瞬间哈。微信公众平台上也有朋友啊，VMC 是吧？他说上海浦东机场会惩罚每一个踩点的人。
0: 那不应该是大型机场吗？
1: 对啊，所以呢，就是大家出门的时候不要踩着点哈，打个提前量什么的。另外 MC 说了，新加坡的机场我也去过，里面的植物园确实印象深刻，
0: 就是很漂亮。
1: 哎呀，就是我没有去过，说的我好向往哦。
0: 哎，所以大家还真的可以在节目当中多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您见过的那些特别有特色的，给您留下印象很深刻的一些机场啊。九零一左海之声都可以跟我们来说，来聊一聊。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

0: 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0: 保险护平安，卫星报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3: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2: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3: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4: 隐私泄露，
3: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2: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1: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2: 压力跑了？
3: 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3: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3: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3: 快乐。
0: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3、2、1 ，Action！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欣宇。
0: 因为今天我们其实一直有在聊嘛，说咱们 T2 航站楼嘛，今天也开始运营了，
1: 对，
0: 然后很多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生活的一些新变化。然后呢，通过这个新闻我们延展出来想和大家来讨论讨论，就是大家出行的时候，你比如说你要通过赶飞机，你有可能你会感受到不同城市甚至说不同国家的一些风格，就比如说机场的一些建设风格不同啊，甚至说机场给你留下了很深刻的一种印象。所以今天咱们来聊一聊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机场。
1: 微信平台上陈东东他就说，几年前在西安咸阳机场转机，大厅有仿古的壁画，深夜候机看着墙上的盛唐图景，一个人赶路也不觉得孤单了。
0: 你看着盛唐图景不觉得孤单，要是旁边有个
1: 有个什么
0: 兵马俑
1: 那有点瘆得慌，特别是深夜的时候。
0: 是这样哈，就是因为很多城市它的机场是太有这个城市的特色和魅力了。就说到那个西安啊，因为我没去过这个西安，就我一直很想去一下西安，感受一下碳水的快乐。然后后来呢，我有刷到一些相应的一些短视频或者 vlog， 我有刷到一些比如说西安有一些特色主题酒店，还真的有那种兵马俑式的酒店，就是主题酒店嘛，就是博主带着我们去探店啊，探完之后呢，哇哦，印象深刻。
1: 对，所以很多有一些城市他会把自己的这种城市文化城市的特色
0: 融入到建筑当中，
1: 对，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哈。
0: 然后呢，那个雨凡有说哈，他说我去过成都的天府机场，就是从造型来讲的话感觉蛮大气的，候机区很多绿植。他说上次出差呢飞机有延误挺久的，然后我就坐在窗边，就感觉说烦躁慢慢的就被平复了。
1: 所以很多机场有一种治愈的功能。
0: 哎，真的，就是有的朋友他比如说我在城市里头压力特别大了，甚至说我生活节奏比较快了，我还真的就是到机场去逛一逛，然后到机场的时候我就慢下来
1: 放松
0: 观察一下出行的朋友或者接送机的朋友，就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继续看微信公众平台上，佳佳说杭州的萧山机场有一个小小的书店，上次航班延误了，在书店翻了半本书，那一次等待反倒成为旅途当中一段最安静的时光。
0: 哎呀，您也喜欢旅途当中带本书啊。
1: 找到知音了是不是。
0: 其实这位朋友啊是这样哈，就是我自己的一些生活经历是这样，应该是在上大学那会儿，甚至说大学毕业工作的前几年，我出行的时候很喜欢带本书。
1: 为了照下影吗？
0: 讨厌，看破不能说破。
1: 我错了，
0: 一个是发朋友圈呢有素材，还有一个你就是就显得这个人设呀
1: 特别有文化是不是。
0: 对，然后有的时候啊我要忘记带这本书呢，忘记带这个小装饰物呢，我就会去机场的书店，还真的我会买。我去买一本，
1: 哪本封面好看买哪本，
0: 我去买一本。后来我就发现了，如果是我自己带的书在旅途当中呢，我可能都会我稍微看一下啊。那如果在机场买的书它是有塑封的，
1: 舍不得打
0: 开吗？我甚至有几次塑封带着我就回来了。
1: 看看陆欣多爱护书啊，保护的连塑封带都舍不得拆。
0: 后来我

0: 没有，他说的就是在那个机场的书店看书这件事儿，其实我也蛮有感触的。
1: 嗯，
0: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尤其是一个人出行的时候，你总要打发一些时间。
1: 对，
0: 但是你自己出行的时候，我又不愿意说我一直在刷手机，我就觉得我美好的假期时光，我不喜欢一直沉浸在手机里头，我有可能真的就会去翻翻书。
1: 对，
0: 然后机场的书店是很好的一种消遣的方式。
1: 嗯，所以也给这位佳佳的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嘛。
0: 是，
1: 阿树说广州的白云机场
0: 哦。
1: 美食区有超多本地小吃，
0: 天哪，
1: 每次转机必买一碗云吞面不用进城，在机场就能尝到广州的味道。
0: 哎呀，
1: 哎，真的，其实很多机场它的一些小吃一些美食会给游客留下深刻印象。
0: 哎，我其实有看到，就是今天咱同事探店的时候，就是探那个机场的时候，咱不是有鱼丸吗？
1: 鱼丸哈，
0: 有上新，就是美食方面也是有上新的。所以就是大家还真的可以去感受感受哈，就甚至说可能比如说接下来你的中秋国庆出行的时候，你有可能就是要通过咱们新开的这个 T2 航站楼，就是你都可以感受得到啊。我看一下求匿名，他说作为东航下航的资深乘客，我可太多故事了，
1: 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我们太爱听故事了。
0: 我快速的先过一遍你这故事，我看能不能分享啊
1: 要审一遍，
0: 基本上没太大问题啊。他说一个是以前呢在上海，头一天是落地虹桥机场嘛，第二天从浦东机场出发，但是因为自己可能当时比较忙，我都没检查清楚，第二天我跑到了虹桥，结果到虹桥机场安检的时候，人家告诉我，他说你这是浦东的，他说当时把我吓坏了，冷静思考一下，然后呢没有开车也没打车，我直接坐地铁过去了，那这就是聪明的，
1: 方便嘛，因为这个地铁，他说因为这个地铁这个时候呢，是它比较确定，
0: 比较确定，
1: 对，路上呢不会有太多的意外，结果就比如说堵车啊什么的哈，
0: 是，
1: 他说到了浦东以后，其实那个时候呢已经安检的时间基本上过了，但是那天正好是航班延误，
0: 哎呀，
1: 人家那个安检的人员就是比较好，然后帮我进去了，
0: 是，
1: 这真的是难忘的一段行程。
0: 对，然后另外他有说了，他说其实他那边的机场的服务还是很人性化的，不只是说咱们上海的机场的服务很人性化，你现在发现其实各个机场它的服务慢慢都跟上来了，甚至说就是很多我们意想不到很贴心的一些小举动，它真的是越来越贴心，越来越具体。就说到这个，我忽然想到就是有一次我来到咱们就是我们的机场，然后福州机场这边呢，当时我是掐算好时间的，然后他比如说，哎，你大概什么时候他会关闭那个登机门，然后什么时候他会停止安检，就等等等等啊，我觉得时间差不多呀，然后我就是拖着行李还慢悠悠的过安检，然后就听到广播了，
1: 喊你
0: 乘坐什么什么的航班，陆星女士，要提醒您航班即将起飞，
1: 请你快跑两步吧。
0: 天哪，我一听我而且我手里还拎着那个箱子，还没有去办托运你知道吗，然后呢我在跑起来的时候就有那个志愿者就看见了，他说你不用跑不用跑，安全第一，他说你乘坐的是什么航班，他先看我的那个票嘛，然后他说来来来，你去第几个口你去办理，你就告诉他你马上就要起飞了，然后呢他就给我办理完了之后，他说你不用着急，然后你跟着我，然后我就跟着他一路通过那种
1: 绿色通道，
0: 类似于绿色通道一样的，快速的就进入到了登机口，然后我就忽然那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让我非常着急的行色匆匆的那种状态一下子变得很淡定，
1: 而且内心也充满了温暖哈，因为特别人性化的服务，刚才继续求匿名的这位朋友他说，不是刚说两个故事吗，刚才只说了一个故事，
0: 一个一个我打断了，不好意思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 第二个故事还是说的，对，续的还是浦东机场，
0: 黄埔机场
1: 啊，不是浦东机场吗，
0: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1: 哦，刚才说浦东机场他说比较人性化，再说一个是黄埔机场的故事，他前两年呢有一次坐飞机，因为连续加班他心脏不太舒服
0: 啊，
1: 然后就去医务室做了个心电图检测，
0: 哎呦，
1: 当时呢有个指标不太好，他说小姐姐呢，当时小姐姐一下子就不让他走了，然后很贴心的照顾得非常的好，让他在后面的休息一会儿，等他的指标恢复正常了，他说呢人家也 还是
0: 联系
1: 了
0: 机场
1: 的
0: 那个
1: 通
0: 勤班
1: 车，对，用车子把他送到了登机口。
0: 哇，
1: 他全流程都是做的人文关怀，做的比较到位。
0: 嗯，
1: 他说，对于某些机场来说，他们的服务确实是比较好的。
0: 是啊。

0: 然后第二个白云机场，我就说黄埔机场是哪儿啊？白云机场，白云机场啊，他说自己叫习惯了。
1: 白云机场，
0: 明白了，明白了。就是你看，其实大家在机场发生过很多的故事啊，所以我们依旧很欢迎大家来跟我们来聊一聊您和机场的那些故事，甚至说，乘坐了这么多次航班啊，您觉得说哪一个机场给您留下了印象很深刻的故事，甚至说就那么一瞬间，一个小细节，一个小的建筑，一道美食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九零一左海之声，我们依旧等候着各位。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4: 生活有花样。
3: 是的，我是陆欣，
4: 我是心雨。
3: 哎，说到这个机场啊，我们再来盘一盘。思琪有说，他说兰州中川机场，大家有感受过吗？他说当时特别明显，从咱们这边然后到兰州嘛，他说落地之后窗外是那种黄土山峦，他说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场景，第一次到大西北嘛，落地之后就感觉那种大西北的辽阔感扑面而来，
4: 至今难忘哈，这也是让他深刻印象深刻的地方。
3: 是，
4: 另外曼丽说重庆的江北机场，在窗边就能看到起伏的山城，傍晚落地，万家灯火，层层叠叠，而一眼就能记住这一座立体城市，
3: 九地魔幻立体城市啊！
4: 有机会真的可以去重新看一看。
3: 哎，我当时去的时候，因为可能是晚上，就是没有特别大的印象了，因为坐的有点像红眼航班，就是比较深的那个时间了。然后当时去了之后，我应该是到应该是11点多还是12点多落地的重庆，然后我们从机场出来，然后在办理好入住之后，是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那我们干了什么事儿呢？
4: 什么事儿？吃宵夜呗。
3: 马上搜一搜附近哪一个火锅好吃，所以完全没有感受一下，就是说在飞机上看这座城市的感觉。
4: 那首先也得像曼丽这样，她坐在窗边啊，如果你坐在过道这边，也不一定刻意的会去往窗外看哈。
3: 是，然后包括还有求匿名的朋友，他说今天我也看到很多媒体发出了咱们 T2 航站楼的那些图嘛，甚至说一些视频。刚你们聊到那部电梯嘛，他说我觉得还挺有感触的，就是匆忙赶路的时候，也可以停下来来感受感受这座城市的底蕴。甚至说很多朋友刚落地，是不是通过这些就能读一读咱们八闽的故事呢？
4: 其实经过这期节目呢，我就觉得对我感触也挺深的，因为平时我们去机场的时候真的比较少特地用心去观察它的一些细节哈，
3: 真的都是行色匆匆，
4: 对，就感觉
3: 都是卡点儿
4: 啊，对，赶紧对，
3: 你因为卡点儿，你就没有太多的时间，
4: 赶紧要什么换登机牌，然后托运行李，然后找到自己的登机口，
3: 不然广播开始叫名儿了。
4: 所以呢，以后呢，大家就不要踩点儿，可以早点去。然后去其他城市的机场的时候呢，也可以放慢你的脚步，去看一看这个机场呢，它这个比如说有一些人文的东西啊，或者有一些人性化的，或者有哪些细节会值得我们去关注一下，去感受一下哈。
3: 哎，是的，是的哈，因为我们说机场其实见证了很多的别离，当然它也会迎接很多次的重逢，
4: 对，
3: 连接着五湖四海，诉说着这座城市的气质，所以以后大家来到机场的时候，可以让赶路这件事情慢下来，来好好感受一下这方土地的温度。
4: 所以呢，我们以后就是可以感受一下，比如说在机场我们忽略的一些建筑吧，一些细节，一些人文巧思，
3: 是
4: 让我们赶路的人呢也能触摸到一方土地的温度哈。
3: 是的，希望我们每一次的出发都可以平安顺遂，既可以去往辽阔的远方，也可以感受一下脚下土地独有的文化和浪漫啊。
4: 这次11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就别忘了去其他的城市感受一下机场的文化，机场的温度，
3: 可以拍点照片，
4: 对，
3: 然后到时候上节目的时候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是的，感谢大家的分享，那今天我们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4: 我是心雨，
3: 那咱们就约好了明儿见喽，
4: 明天见。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

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山东面食我，天天福州我，我是小丹。未来店内我们发现。铁拐鱼和从天然色出现多福州话的新语带动。今天我们就来讲到讲述我这个接地气的福州话。铁拐鱼骨脆没骨腥，多端统一端所端。铁拐鱼这个小沙一生偏爱米心米酒，小时候那狗连满嘴加以口薄之语，上一间都没再也加以幸存，甚至是加以身体状况。落福州内抓嘴了几个月，这个签名的地点你练操记了我生动不幸存的孙女，会记了我孙女到了做龙塞儿呢。首先让我先你理解了啊，一粒几年以来那狗的嘴生些的欢迎，上帝间都没狗居心意幸存心态没狗动温的死生活带龙，那看到屋内他捏没空也，那狗的眼睛一口口没狗心态捐空一内，就可以共损受我女家铁寡语骨脆没骨腥。所用该者记载脆口呀，这者做论下哩就来口之病加原偶的原者有完美多普通话带龙脆预经短道路那出现多居民古翁带龙，你说的口语咋已经没塞人了，但是福州方言完全保留了这些古者以方言加你说运华亚雷虎记我早为古汉语挖花所给作家。

体现。所以我所以生动于新鲜形状，打整胡椒嫩泡熟于生活底下，生动于风韵酸语，云中的印象带带酸度于生活道理。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国网福州供电配网调度是整座蓉城的供电大脑，方寸屏幕之间牵动着千家万户的灯火。2015年，超强台风苏迪罗正面袭击福州，狂风暴雨席卷全城。

0: 电网大面积受损，一场失控的抢修乱象成了所有调度人员心里抹不去的阴影。这也让葛青下定决心打破沿用多年的老旧调度模式。
1: 完了，彻底乱套了，全程好多线路跳闸泡水，抢修队全都在现场待命，可调度台电话全占线，指令根本发不出去啊。
2: 哎呀，我这边啊接到一堆用户投诉，小区整片停电，可我们压根协调不开啊，有什么办法呢？
3: 我盯了整整七天七夜，问题的根源我已经摸透了，所有的调度权限都攥在中心台，故障集中爆发的时候呢，中心台就是最大的堵点，一边是抢修有劲使不出，另外一边呢停电了，老百姓受苦，这套老流程啊必须得改呀。
1: 葛青，不是我泼冷水，这套流程用了十几年，大大小小的风雨都扛过来了，稳稳当当不出错，你现在要下放分支调度权，搞分层分区处置，现场新人多，水平参差不齐，一旦操作失误，出了供电事故，谁来背锅啊？
2: 就是啊，三思而后行。哎，咱们现在班组啊只求安稳，改革变数太大了，万一试点试出什么纰漏，全年考核直接垫底，咱们所有人的努力不都白费了吗？真不划算。
3: 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图一时安稳，受罪的是谁呢？是全城的老百姓啊。台风天断电停水，你们说谁家里不盼着快点来电？这个时候我们却因为流程卡顿束手无策，还是多去各个区县摸排摸排问题，找一找症结在哪儿吧。我们做一套新的流水线处置流程，分层调度模式，我觉得这样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4: 葛老师，有必要这么折腾吗？虽然现在流程繁琐，但胜在稳定呀。我们书本理论、仿真模板都很熟悉了，哪用得着天天跑一线站点去实操？这不纯属白费功夫吗？
1: 纸上数据再好，不如多年的经验靠谱啊，改来改去，最后出问题不还是我们基层扛压力吗？
0: 老员工固守经验，管理层担心风险，年轻人轻视实操，三面压力齐齐压向葛青。可他看着调度大屏上密密麻麻的故障点位，想着台风夜里百姓的无助，他始终不肯妥协。此后数月，他放弃休息，扎根一线调研，复盘了几百条台风故障记录，也去各个区县摸排了问题，手把手打磨培训流程，一遍遍迭代优化制度，默默打磨出一套全新的应急调度体系。三年磨一剑，2018年台风玛利亚强势来袭，福州近200条电力线路同步故障，考验如期而至。
4: 周师傅，李姐，太神奇了，这么多线路同时出问题，调度台居然井然有序，没有一通电话拥堵，指令一键下达，现场抢修同步推进，一点都不乱。
2: 我全程盯着流程，分层处理，分工明确，效率翻倍不说，还能做到零卡顿零失误，看来是我之前太保守了，低估了这套新体系，也低估了你哦。
1: 这回我真是服了，守了十几年的老经验反而成了绊脚石，你顶着这么多压力坚持改革，把我们这么多年的应急难题给彻底解决了，真是太不容易了。
3: 只要能够让抢修提速，让老百姓少停电少受罪，所有的辛苦和争议呀，都值得。
0: 改革成功了，新体系在全省推广落地，成为行业标杆。可葛青从未止步于技术突破，在他眼里，技术革新是根基，人才传承才是长久之计。面对班组人员断层、新人实操薄弱的难题，他主动扛起了传帮带的重任。
3: 小杨啊，我知道你理论功底扎实，学习能力也强，但是调度工作呢，最怕的是纸上谈兵，仿真数据再完美，也是替代不了现场真实工况的。
4: 葛姐，我之前是太浮躁、太自负了，总觉得实操演练、跑站点都是多余的，只知道依赖模板理论，忽略了一线的重要性。
3: 没关系，你明白了就好。年轻人有想法那是好事儿，但是电力调度容不得半点侥幸哦。你看，这是我整理出来的全套调度手册，还梳理了岗位易错点，

0: 好，葛老师，听你的，那我去把这个手册多印几本，发给小张、小陈他们去。技术要革新，初心和本领呢，也要代代相传。
1: 小葛呀，你不仅敢闯敢干搞创新，还愿意倾囊相授带新人，这么有担当有格局，真是难得呀。从直面天灾逆势破局，打破老旧调度壁垒，到深耕创新打磨标杆体系领跑行业发展，再到躬身育人薪火相传培育青年骨干， 葛青以平凡岗位坚守初心，以敢为人先的魄力突破局限，以温润匠心传承责任，一身工装守初心，三尺调度护万家。葛青用热爱与担当守护着蓉城岁岁不息的璀璨灯火。这20多年来，我其实没有深想太多，
2: 只希望能够守住这一城的灯火，能培育出一批批的优秀的电网人，那就是我最大的初心了。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6: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 说你中了奖，
5: 不是。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7: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我是小佳。福州刺绣简称绒绣，是我国传统刺绣工艺品种之一，已有上千年历史。绒绣分手绣和机绣两类。早在宋元时期，福州绣织品已很精美，曾设官办文绣局，编织物为贡品。福州市郊南宋黄生墓和茶园夫妻合葬墓都出土大量绣织品衣物，如香囊、荷包、衣裳配绶上、对襟花边等。刺绣针法工艺有十多种，不同图案纹样有不同刺绣针法表现。历史上绒绣工艺精致，福州妇女民间女工代代相传，到宋明已发展为专业绣铺和作坊，至清代形成商业规模，有许多绣品店出现。机绣工艺于1923年由香港传入福州，于城内素威路快速发展。素威路是清代闽浙总督署马房边的一条小巷。1922年，省长萨振兵将衙署内西涧道割出，与马房巷合并，改建为一条中间有花岛的新型马路，因当时萨省长备受素威将军衔，随名。素威路两旁商店因临近府衙，十分热闹，商品档次也较高，手工艺品与特产占有很大比例。再就是供轿夫、马夫休憩的轿馆、茶馆和出租的轿马店等等。1923年，素威路机绣行业突然发达起来，当时刺绣艺人郑家谢从香港回来，在此地创办郑家谢刺绣传习所，聘请日本女艺人秦丽五子为校长，另聘一位法国女艺人为教员。为了利用西洋先进技法来发扬中国传统艺术，所绣内容全部以中国绘画花鸟人物为题材，所模仿的古今名画都十分生动逼真，特别是水墨画能把浓淡体现出来，达到神韵兼备的境界。首批产品在所内展销即被抢购一空，于是便把传习所作为上家公司对外公开营业。之后福州出现机绣店业，在8年抗日战争中，盛家公司无法维持，最终停业了。郑家谢的得意门生林康荣所开设的康荣机绣店得以维持下来，到1949年后合入福州绣品厂。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带货，说到了东坡 IP。 除了上期节目说到的之外，苏轼给黄州的猪肉写过文案叫猪肉颂，顺利将当时滞销的猪肉打造为了爆款，净洗锅，少注水，柴头掩烟咽不起，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黄州好猪肉贱价如泥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惜。

业主，早晨起来打两碗，保得自家君莫管。这文案写成后，来自苏东坡的认证推荐也公之于众，一群美食爱好者、文学爱好者追随苏轼蜂拥而上，让原本严重滞销的黄州猪肉迅速脱销，可见苏轼带货实力之强。同时苏轼还将原创的东坡肉也通过这首诗的第三句带出来了，其中记录了东坡肉的部分做法，后来这道菜成了一道闻名海内外的菜，一直流行至今。苏轼的一首诗虽无华丽辞藻，却让人感受到了带货的真诚。他扮演的是一个经验丰富、有资历、威望高的人，他的品味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所以他的评价总能成为风向标。同时苏轼本身就是创造者，以东坡在美食方面受欢迎的程度，他的东坡肉等美食在当地必然也备受追捧，一直被传承至今。他仿佛创造了个人品牌，走的是品牌效应路线。前几期的节目时长，我们只讨论了三位带货牛人，其实还有很多古人做过和带货相关的事，比如魏晋时期谢灵运和他改良的木屐，脚柱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李白的梦吟天母吟留别作为必备古诗词，让不少人认识了谢公屐。魏晋时期男士爱木屐爱到疯狂，当时有一个叫阮福的人爱木屐成狂，家里来人也不招呼，自顾自地给木屐打蜡，还一边打蜡一边感叹，也不知道这辈子能穿几双木屐。而这一切呢，都归结于谢灵运，是他的改良和示范作用，让谢公屐成为魏晋爆款男鞋。再如王羲之为卖竹扇的老婆婆题字，并将自己的名号授权给他，之后果然集市上的人都争抢着买，不好卖的竹扇一会儿就卖光了。无论古今，带货的牛人们都会给大家带来拥有同款爆品不亏的体验，只是古人带的货范围更广，不只是商品，他们带的还有文章、穿衣方式，这些爆款潮流体现了古代世人文化生活和百姓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和趣味性，也说明名人效应、名人带货在我国自古就有很不错的发展空间。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他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爱王宝贝爱科学的宋子琪。
0: 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月阿姨讲科普。亲爱的小伙伴，今天小月阿姨要来和你说说不用粉笔的黑板。也许你会说，我很熟悉啊，我们教室里的黑板就不用粉笔。在小月阿姨小时候，以及我已经上大学的儿子小时候呀，他们的老师都是要用粉笔的。那么现在不用粉笔的黑板是什么呢？它是星形白板，名字也叫做交互式电子白板。它与计算机连在一起工作。我们课堂上需要学习的全部内容，包括课本里的重点知识、插图，这个其貌不扬的家伙都能够轻轻松松，一点也不费力地装进肚子。而过去的粉笔就变成了电子棒，老师只要在白板上轻轻一挥，就能画出不同粗细和颜色的线条，效果呀，就像粉笔一样，甚至比粉笔还好呢。板书、画图，它样样都行，而且呢，显得很漂亮。更有趣的是呀，电子刷代替了黑板擦，只要轻轻一抹，就能把错误的地方全部抹掉，不留一点痕迹，也没有粉尘。用电子刷修改错误，要比黑板擦方便得多。在下面的同学就不用吃粉笔灰了。这种不用粉笔的黑板呀，还有其他特异功能呢。它能为我们播放音乐、图画、拍照，功能很多，就像全能老师。这样的白板其实已经在很多地方都普及开来了，现在的孩子们对他们是司空见惯。而我们呢，已经离开校园多年的人，在走进教室的时候呢，也总是会感叹，哇，科技进步带来太多便利啦。那你想知道一下你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小时候见过的黑板和粉笔的样子吗？请他们详细为你描绘一下吧。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吗？欢迎和小月阿姨一起来读一读《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它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7: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月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来自林欣妍同学的《花生和西瓜》，有请朗读者黄雨辰。
8: 花生和西瓜。大狗熊胖胖和小猴子宅宅是邻居，胖胖长得圆滚滚的，瘦瘦则瘦小灵活。胖胖住在坡上，宅宅住在坡下，两家中间隔着一块开阔的中央空地。这天，宅宅把一大袋花生放在房顶上晾晒，突然狂风大作，花生被大风刮了起来，最后全落在了胖胖家门前的院子里。胖胖看到这么多花生，心里乐开了花，赶忙把花生捡回了家。宅宅发现花生不见了，急得直跺脚。他顺着风找到胖胖家，大声喊：胖胖，我的花生被风吹到你这儿了，快还给我。正在屋里美滋滋吃花生的胖胖听到喊声，问道：谁说是你的？这是大风送给我的。宅宅只好空

0: 着手回家了。没过几天，半夜下起了暴雨。第二天一早，胖胖发现后院的西瓜被暴雨冲跑了。顺着水流，西瓜果然在宅宅家的院子里。他大声喊道：这西瓜是我的。宅宅不紧不慢地说：大风送给你一袋花生，大雨送给我一堆西瓜，你说对不对？胖胖想起之前自己霸占花生的事，惭愧地低下了头。没想到宅宅转身就把西瓜还给了胖胖，胖胖感动得说不出话，从此他俩的关系变得更好了。
1: 好的，以上就是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来自林心妍同学的《花生和西瓜》。感谢小作者心妍，也感谢朗读者黄雨辰。接下来有请陈静老师点评。
2: 这是一篇二年级学生创作的《花生和西瓜》。这篇文章充满了童真童趣，整篇文章洋溢着孩童独有的奇幻想象力与温暖底色，童话色彩尤为亮眼。作品以大风与大雨为引，为故事赋予了灵动的奇幻魔法。狂风不是简单的自然现象，而是将花生从窄窄的屋顶送到胖胖院子里的使者。暴雨也不再只是天气的变化，而是悄悄将胖胖的西瓜送到窄窄门前的信使。作者用孩子特有的天真视角，让风雨都拥有了童话般的意志，成为推动情节的关键力量，让整个故事像裹着一层柔软的糖衣，读起来满是童趣。故事里的角色也充满了童话的鲜活感。圆滚滚的大狗熊胖胖因为贪心，竟理直气壮地说：花生是大风送给我的。瘦小机灵的小猴子窄窄，面对胖胖的耍赖，不吵也不闹，只用一句大雨送给我一堆西瓜就巧妙回应，既不卑不亢，又藏着孩子似的俏皮与智慧。结尾宅宅主动归还西瓜，胖胖羞愧低头的情节，更是将童话的温暖推向高潮。没有生硬的说教，只用角色的转变，就传递出善良与宽容比贪心更珍贵的美好启示。这篇童话没有华丽的辞藻，却用孩童的视角、奇幻的设定和温暖的情节，完美展现了童话的魅力。字里行间都蕴藏着孩子对世界最纯真的理解与善意，是一篇兼具童趣与温度的优秀作品。
3: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4: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1: 说到孔子，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那么关于他的故事，你又了解多少呢？今天我们就要来讲讲孔子的故事。小月阿姨呢，很喜欢《论语》中的许多话，比如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耕也，人皆养之。”我还喜欢“苗而不秀，秀而不实”，还喜欢“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还喜欢“勇者不惧，智者不惑，仁者不忧”。《论语》中的许多智慧之言，对我的思想和行为都产生了很多的影响呢。孔子出生在公元前的551年，也就是公元前6世纪的中叶。这个时候呢，中国的生产力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像是冶炼技术、冶铁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公元前的513年，晋国呢用铁铸刑鼎，就是一个例证。一般生产工具、农具、手工工具大致呢已经是用铁制的了。由于生产工具的进步，农业手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黄河中下游广大的土地被开垦了，森林等

复原呢，也有被开发的可能性。手工业则逐渐地走向了专业化。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同时呢，商业也发展了起来。当时像是孔子的弟子子贡，也就是端木赐，还有曾为越国上将军的范蠡，都是以经商致富的。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整个社会都有了巨大的变革，这种变革就标志着社会

分布着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家。这些诸侯国呢，名义上是周天子的属国，其实是一些自主或者是半自主的独立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各国诸侯、卿、大夫为代表的贵族，彼此为了争夺土地或者是劳动者，因此呢，不断地发生兼并战争。那战争的结果是什么呢？许多国家灭亡了，许多贵族没落了。也有一些原来不是贵族的人，由于依附胜利的贵族而上升了。没落的贵族和原来的下层贵族以及上升的人，逐渐形成了士这个阶层。这种士在频繁的战争中，在各种军事、外交、政治活动中获得了广泛的施展才能的机会。他们在当时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过程中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而孔子正是士这个阶层的最早的代表人物。在这以前的文化呢，是被贵族垄断的，但是在社会剧烈变动、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化的时候呢，这种垄断就被迫改变了。没落的贵族和原来的下层贵族在这一改变中起了桥梁的作用，他们顺应了广大人民学习文化、学术和各方面知识的迫切需求，开办了私人教授学生、传播文化的新的教育制度。孔子呢，就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卓越的教育家。当然啦，孔子不仅是教育家，还是思想家，他是儒家的创始人，他有一套虽然不是很周密，但是呢，相当完整的思想体系和政治见解。孔子思想最为光辉的一点就是仁。仁爱的仁，这个仁呢，单人旁加上一个二字，就是爱人的意思。这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实，反映了由于奴隶制的日趋瓦解而产生的庶人的抬头，也就是庶人的广大人民，他们能够抬起头来了。孔子首先把文化知识普及到人民中去，就是这种现实以及反映这种现实的人道精神的具体表现，这是孔子特别进步的一面。但是呢，孔子又主张用礼，礼乐的礼来制约人，主张礼教礼治。这就说明呢，在孔子看来呢，人和人还是要按照一定的等级、一定的规则来相处的，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以他说的这个仁爱的仁爱人呢，又被等级秩序所削弱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说孔子他是没有突破阶级限制的，没有突破旧的思想意识的限制，没有突破那个社会还处在过渡期的最初阶段的历史限制。在对当前的政治态度上呢，也有类似的情况。孔子对当时各国诸侯大夫的互相兼并并不满意，他主张天下和平统一，这呢是符合当时人民愿望的，也是符合中国后来成为一个大的封建国家的历史要求。但是呢，他所主张的统一是要像西周初年那样，是以周天子为首的旧贵族统治下的统一。这就是虽然还有新的因素，但终于呢和当时社会变革的现实相矛盾。这也是孔子在当时不能不碰壁、政治活动不能不失败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在孔子身上呢，兼而有之的是进步与落后、改革与妥协，这是孔子个人的矛盾，也可以说是当时时代的一个矛盾。不过呢，尽管如此，孔子能够提出仁爱的仁，而且呢能够去普及文化知识，在教育事业上是有非常大的贡献，是他进步的一面，这也是他主要的一面。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孔子呢是最早的、最重要的一个传播者。孔子的祖先是原在宋国的贵族，也就是这个现在河南江苏交界的地方。如果再往远说，他们还是殷代贵族的后代。孔子在临死的时候呢，也曾说自己是殷人。但是呢，到了孔子的前三四代，由于宋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混乱，他们家逃到了鲁国，也就是现在的山东东南部、江苏西北部。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说贵族的世家是

日渐没落了。孔子的父亲叫和，是鲁国的一个职位不大的武官，很有力气。有一次呢，几个诸侯国家去攻打一个叫比阳的小国，鲁国也参加了。孔和呢，就在鲁国的军队中。当他们呢攻入比阳城的时候，守城的人呢把一种闸门放下来，先入城的队伍呢眼看着就要被隔断在城里了。这时呢，孔和却用双手把闸门一掀，掀了起来，先入城的军队呢才得以完全的退出来。这件事是发生在公元前的563年，离孔子出生呢还有12年呢。又有一次呢，孔和和其他两个鲁国的将领率领350士打退了齐国的侵扰。这件事是发生在公元前的556年，离孔子出生只差5年。孔子的母亲姓颜，叫芷在。孔和和他结婚的时候他还很年轻，但孔和已经是上了岁数了。他们结婚呢没有经过当时社会上通行的一些规则来办，所以呢也受到了一些奚落。孔和和颜芷在呢很希望得到一个儿子，后来他们生了孩子，便给这个孩子取名为丘，别名是仲尼。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曾经在曲阜东南的尼丘山上祈祷过，他名字当中这个仲字是老二的意思，说明孔和呢是有过一个孩子的。孔子出生的这一年，公元前551年，也就是周灵王21年、鲁襄公22年，距离现在有2500多年了。孔子父母的结合呢，不符合当时的礼制，而当时的礼制又特别沉重地约束着妇女，所以孔子的母亲过得日子并不舒心。孔子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呢，就懂得看一些人的脸色，感受到了人情的冷暖，所以他养成了一个谨慎、小心、敏感、善于应付人的一种态度，并且呢，习惯于遇到事情的时候呢，冷静的思考。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有点早熟。由于孔子呢，后来是经过了许多的锻炼，并且呢，乐于学习的，所以他没有变得很孤僻或者是冷酷。不幸的是呢，孔子只3岁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孔和就亡故了。母亲颜芷在呢，并没有告诉孩子自己的丈夫埋葬的地方。那时呢，他家正在从山东泗水县东南移居到鲁国的国都曲阜。孔子小时候没有什么合适的玩具，所以呢，他喜欢模仿祭祀，摆上小碗小盘，学着行礼，这也是孔子心中种下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形成基础吧。在孔子8岁的时候呢，吴国那个不肯接受王位的公子季札出使各地，来到了鲁国。季札在鲁国呢，有机会听到鲁国所特别保存着的比较完备的周朝乐歌。这些乐歌呢，大部分保留在现存的《诗经》里，就连次序也和现存的《诗经》大致相符，说明鲁国有比较完备的文化遗产。那季札是一个博学而且呢有艺术修养的人，他对听到的乐歌都有中肯的深刻的批评。听到周南少南两部分乐歌的时候就说，真好啊，这反映了周代建国的基础已经有了，只是呢还有点草创的光景，其中表现着勤劳却没有愿意。后来呢，他又到郑地听到了民歌，对郑地民歌的批评是，这种音乐为什么这么细弱呢？很有享乐的气氛，这个小国有点危险。又往下听到了齐国的民歌，很满意，说嗯，很舒缓，很深远，有大国的气派，这个国家的前途不可限量。再往下呢，是宾地的民歌，还有秦国的民歌，魏唐二帝的。他说，宾地的民歌愉快而不淫荡，秦国的民歌还保持周朝原先的歌调，魏唐两处的民歌反映出的是简朴有远虑的习俗。快递以下的民歌他不太满意，但是由于他身为外交使臣，就没有更多的批评了。后来呢，他又听了宫廷音乐小雅和大雅，也顺便夸了几句。他在鲁国除了周代音乐以外呢，还见识了前代的音乐歌舞，最满意的就是相传为大顺乐歌的韶。这种音乐的乐器呢，主要是箫，
他说，我已经听到并且看到了最好的了，再有其他音乐我也不想享受了。后来呢，孔子也是很欣赏韶乐的。季札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文艺批评家，他也是第一个系统批评了《诗经》的人。这里的批评呢，不是否定的意思，而是评价的意思。当季札到鲁国的时候，孔子还小，说不上立刻受到什么影响。孔子长大以后，还是非常佩服这个先辈的。孔子后来对诗歌的批评呢，也曾采取过季札批评宾地民歌愉快而不淫荡的见解，并且呢加以采用。孔子在晚年曾经系统地整理过《诗经》的乐歌，无疑是在这种重视音乐的气氛中得到了鼓励，同时呢，又是在鲁国特别保有这些文化遗产的条件下开展了那些工作的。鲁国呢，虽然是个小国，可是文化遗产却很丰富。而且呢，不止在这时候吴国季札所见到的如此，就是过了三年，晋国使臣韩宣子到鲁国的时候，也因为看到鲁国所保存的哲学书《易象》和鲁国的史书《春秋》，恍然大悟地说，周代的政治法律都保存在鲁国了，现在才明白了周公的本领以及周朝所以兴起的缘故。所以说呢，孔子是在有着浓郁文化氛围的鲁国长大的，后来他的思想和成就也和这个文化基因分不开呀。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文书说到了，当朝的大宰相张居正巧妙地利用大隆福寺他和李太后微服相见这个机会，让金学增把紫丽田的弊端抖落了出来，那么他也保护了宛平县那个县令沈都。这个当朝的宰相抓住时机，他要把自己的观点全部的亮出来，要在紫丽田征税这个问题上向太岁动土。紧接着这个首辅就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了。

太后，国家兴亡重在吏治，朝廷盛衰功在财政。我万历皇上登基两年以来，由一个不懂事的少年，现在已经一点点长大了。可以说，咱们的小皇上决心开拓一个万历新政，当一位垂范后世的英明君主，这实乃社稷之大幸，苍生之大福啊。自前年金察开始，臣就有建议，皇上呢都能虚心的采纳，并颁旨列行天下。正因为有皇上的全力支持，臣才能审视两全，按照皇上的旨意来处理天下的大事。可以说，万历新政的好局面要出现了，这是盛世的好兆头。但这还不是盛世啊，因为时下的国家财政还在艰难的困苦当中。李太后听到这儿，感觉到这事态确实很严重。再说，他今天的小儿子虽然已经十二三岁了，但是必定还是孩子。他知道要治理这个国家，还真就得依靠这个能干的大臣。紧接着，李太后插了一句话：“张先生，今天我问你个问题，用什么好办法能扭转国家财政的困难呢？”太后，臣有一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请讲出来。江南三大政，曹政、严政、和政，都是财政。北边的屯田、茶马交易也都是财政。刚才积薛增赛的时候，太后问到紫利田的问题，就更是财政中的财政了。关于田亩，俄有定书，这些皇亲国戚，在他们手里边，要是多了一亩紫利田，那么朝中就少一亩紫利田的田税呀。臣计算一下，如果从这些宗室所有的紫利田中，每亩抽三分税银上交国库，朝廷就可以多增加120万两银子，这就相当于一个蓟辽总督手下养的10万将士的一年开支。如果全国所有的紫利田都这么办，那么北边九边的军费就可以解决一大半。这个数一说出来，李太后一惊：“有这么多吗？”张居正微微点了一下头：“臣计算过，误差不会太大。”当这位太后听到这儿，自己那小算盘也算起来了。慈宁宫在宛平县的紫利田170多顷，假如按三分银上交国库，一年差不多要拿出5000多两银子，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是他明白，如果自己要是带了个头，天下所有紫利田的拥有者谁也不敢违抗，就这一项，朝廷一年就可以多了几百万两白花花的银子。今天这个张先生为天下着想，议论这个事儿，自己可不能为小私而不支持他呀。再说这些钱进了国库，不也是他老朱家的钱吗？这个太后就把主意定下来了：“张先生，您心里装着国家的财政，替皇上操心，这是天下老百姓的福分呐。哪一个英明的君主不想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呢？今天我听到你议论国家的财政，就应该从紫利田做起，每亩加增3分银两，这个问题不大。你回去马上让户部拟一道本，然后这道本直接给皇上，让皇上批旨运行。”
张居正做梦也没想到这位李太后这么快就答应了，心里边是万分的感激，太后如此通情达理，臣唯有披肝沥胆报效皇上。再说国家的财政只要开源节流，一方面杜绝贪污，再一方面杜绝浪费，臣保证不出两年，国家的经济状况来一个彻底的大翻番。你看这个当朝的大宰相滔滔不绝讲出这么多治国的道理，旁边那位就是那个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冯保，在那儿一句话也插不上，听入迷了。哎呦，他心里琢磨，这治了一个国家得有这么多的韬略呀，这活啊给我多少钱我也干不来。你看管大内行，在朝廷当宰相，那不是谁都能干得来的。这回心里对这个宰相更服气了。这功夫你再看李太后偷偷的用眼神瞟了一下这个首辅，哎呦，那简直就是送去一筐秋天的菠菜呀。张先生，我今天让你到大隆福寺，我的意思是让你陪我散散心，没想到您又想了这么多国家的大事，真是不好意思啊。首辅张居正这么些天来心情一直没有今天这么好，他太高兴了，没想到这位太后这么快就支持了他这套最难办的改革方案。再说他也很长时间没看见小玉娘了，他得去看看这小情人去，他想尽快的脱身，可这位太后不放他走。冯保啊，我找你办的事儿办了吗？太后，奴才这就去办。冯保一转身出去了，客厅里就剩下首辅张居正和李太后两个人了。这两个人坐在这儿都显得有些不自在。李太后又偷偷地看了看这位张居正，脸上唰的一下子又飘起了一朵红云，他伸手挽了挽头发。张先生，刚才我发了点脾气，您看出来了吧？首辅张居正已经看出来了，今天的李太后心情特别的高兴，刚才首辅想尽快离开他去看看那个小情人，现在首辅的态度又转变了，想跟这位太后娘娘多聊一会儿，就把这个话茬给转移了。啊，太后，您即使是发脾气也显得那么庄重。哎呀，看来你是夸我。张先生，我想让你猜一猜，刚才在你议论国家大事的时候我在想什么。哎呀，这个问题臣实在不敢猜，那我就跟你直说吧。当时我在想，你这位张先生脑瓜也太好使了，这么多枯燥的数字全能记住，张口就来，连盹都不打，仅凭这一点就可以断定你是个忠诚为国勤勉正事的人呐。太后您过奖了。哎，张先生，我说的是实情啊，一个皇上遇到你这个文武百官的楷模，这个皇上就不用担心朝局了。听到这儿，首辅张居正心里头明白，太后嘴上说的是皇上，其实最担心朝政的就是他自己。马上张居正就回了一句，太后，皇上年纪虽小但志存高远，可以料定皇上长大之后必然是一个英明的君主，
但愿

如此啊。这时候李太后又把目光投向了这位首辅。张先生，天底下的母亲有谁不想自己的儿子成大器？我虽身为太后，这份担忧是不比一般人差呀。幸好君儿在你张先生的教导之下虚心好学，勤言正事，这已经是一个好的开端了。臣怎么敢教导皇上呢？老师对学生不是教导又是什么？君儿已经承认你才是他真正的老师。李太后说的这句话是实实在在。她紧接着又非常感叹地说道，作为母亲，我看得比谁都明白，对这个万历小皇上的成长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他的父亲，这个隆庆皇帝给了他骨肉之身，另一个就是你，你给了他真正的智慧啊。哎呀，太后！张居正听到这儿是实在不敢接受了。张先生，你不必紧张，我今天说的是肺腑之言，没有半点的虚假，因为我毕竟是太后，在这个身份上我用不着虚情假意的巴结别人呢。张居正听到这儿浑身真有些飘飘然了，再看李太后那火辣辣的目光直接射在了这位首辅的身上，张居正感到更不自在了。太后，您如此这么看重下臣，臣无以为报，臣愿誓死效忠皇上，效忠太后。这位首辅现在的表现跟刚才一比，那简直就是俩人儿。您看刚才议论国家大事的时候慷慨陈词，可是现在显得就有些拘谨起来了。张先生，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太后端庄贤淑，再就没有了。有，太后美而不艳，媚而不妖，这是你张先生的真心话，是臣的真心话。张先生，你们做男人的应该了解了解女人，妩媚那是女人的本钱。再说天底下没有不吃鱼的猫，也没有不喜欢妩媚女人的男人。张先生，你想一想，皇上身边美女如云，后宫的嫔妃一个比一个漂亮，你要是不妩媚一点儿，又怎么能技压群芳而获得皇上的喜爱呢？不能获宠，作为一个女人，你岂不要把一盏青灯熬到白头？当然了，妩媚只能作为获宠的手段，要想真正得到皇上的宠爱，还必须得端庄贤淑。所以说，妩媚和端庄，这是一个女人的两个方面，二者是缺一不可。要说这位美男子首辅已经到了天命之年，可是今天听到李太后这一番议论，他简直是闻所未闻。他在今天才了解，这位当年的贵妃娘娘从一个普通的女人在后宫就脱颖而出了。看来这个女人确实不简单，可千万不能小看眼前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不但可敬，同时也非常可爱呀。太后，您真乃巾帼的英雄。听到这句夸奖，李太后把脸儿啪嗒一下子撂起来了。张先生，你的这个评价是不是有些太俗了？想当英雄的女人，那还是好女人吗？女人最大的本事就是要能博得男人的欢心呢。听到这儿，首辅心里边怦然一动，

看着眼前这位太后，明白了，今天这位太后又要想得到一种满足。太后，您作为一个女人，是有些寂寞呀。是啊，太后的心思一下子被勾动起来了。只见她眼中流出了晶莹的泪花。作为女人都有七情六欲，那么我这个太后也是一位女人呐。说着话，她把手伸起来拉住了首辅张居正的手。这个时候，张居正本想说一句安慰的话，可是这功夫就听门外传来了一声轻轻的咳嗽声。谁呀？啊，是奴才。冯宝在外边一挑帘儿进来了，他身后还带了一个人。带来这位，让这个当朝的大宰相是暗暗的吃了一惊。这位是谁呀？这位就是眼睛已经好了两年了那个小玉娘。那么小玉娘怎么跟冯宝到这儿来了呢？原来呀，太后早就听说这个当朝的宰相在吉祥炉养了一朵鲜艳的牡丹花，他今天怀着各种复杂的心情跟这位首辅在大隆福寺见了面，让冯宝提前到吉祥炉把张居正在家外养的那朵花，就是那个小玉娘接过来，他要看一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能让这位首辅动心。再说冯宝这个没根儿的男人，虽然他做不了男女之间那种事，但是男女之间这种情他了解，他就找个机会躲出去，到处点机会让首辅和这位太后多唠一会儿。他找个借口就去找小玉娘了。其实玉娘他已经提前安排人接到了大隆福寺，他觉得时间差不多了，他就咳嗽一声。李太后一问他，他挑帘就进来了，同时把玉娘也带到了李太后和张居正的面前。张居正非常的吃惊，没想到玉娘来了。再说首辅张居正这段时间确实很忙，但是他心里边一直惦念着这位小娘子，他总想找个机会去看望看望玉娘，可是一直没抽出时间。今天玉娘来到了大隆福寺，在他和李太后面前大大方方的就进来了，他连忙上前把李太后介绍给玉娘。这位就是万民敬仰的太后娘娘啊。你看玉娘大大方方的来到太后面前，给这位太后深施一礼，早就听说慈圣太后是宫中最美的大美人，今天一见果真如此啊。一句话把这位太后说的是心花怒放，太后非常高兴。这回他仔仔细细地打量一下玉娘，可以说这美丽的女人和美丽的女人要是站在一起，那就两种心情，一种是醋意，一种是相互的喜爱。你看看当他看到玉娘这亭亭玉立的身影，呵，他是赞不绝口。你看玉娘又来到了张居正的面前，给张先生也深施一礼。张先生心里边是两种滋味，今天这两个女人在他面前，他就有些不好意思了。张居正这个不经意的表现被李太后和小

0: 娘这两个女人都观察出来了。张先生，没想到在今天见到玉娘吧？啊，臣确实是没想到。张先生，咱这个太后可不是呆板的人。我在心里边一直关心着张先生，所以我就想在宫里选个才貌双全的宫女伺候伺候张先生。哪成想，张先生这么多美女都没看好，看好玉娘了。再说玉娘你也有福气，你先抢了一步，这是好事啊。你们好好的相处。谢谢太后。张居正说的这句话是心里话。再看李太后一伸手把玉娘搂过来了。玉娘，你真是个小美人呐。哪曾想，这句话引起了玉娘的沉思。太后啊，你可要给我做主啊，我要告这个首辅一状。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诺兰执导，马特·达蒙、安妮·海瑟薇、汤姆·霍兰德等人主演的史诗巨作《奥德赛》。这部电影改编自同名荷马史诗，讲述了奥德修斯的故事，以及他在特洛伊战争后十年的回家之旅。
1: A trick to break the walls of Troy and burn it. Scream into the ground.
0: 这是首部全程使用 IMAX 摄像机拍摄的叙事长片，拍摄使用了超过600公里的胶片，同时这也是诺兰导演的第13部长片。他拍出来的《奥德赛》不是反战，而是反战争神话。他反对的不是战争这个行为，而是后世把战争讲成了英雄传奇，却忘了战争首先意味着屠城、流离失所和幸存者终身无法摆脱的创伤。这一切就是用奥德修斯的十年回家路来偿还。奥德赛这部著作本身是源自于口传的民间文学，因此有很多的细节未必前后一致，而电影基本上完整地保留了原著的框架和大部分段落，并且以相对忠实的方式加以呈现，但同时又从这个古老的故事本身出发，提炼出了一种既源于原著又能够为现代观众所理解的道德寓意。这种史诗级的电影几乎包含了一切可以被现代电影重新解释的主题：战争与归乡、文明与野蛮、婚姻与背叛、记忆与遗忘、欲望与责任、神意与自由、英雄名声与普通人的死亡。而且其中任何一个人物、任何一段旅程都可以独立发展成一部完整的电影，甚至有很多的语文老师都建议孩子们能够去看这部电影，去了解那段历史和伟大的文明。
2: I can take this room.
3: They're not giving up power to you or Odysseus. Do you think life goes back to the way it was?
4: That world is gone.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首部全程使用 IMAX 摄像机拍摄的叙事长篇电影《奥德赛》。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5: You gods don't speak in ways we understand.
6: Who doesn't understand pain? Or blood? The gods told you.
5: Then I defy the gods.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2: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1: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2: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0: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4: 地势报道家乡新闻，
5: 真实记录福州发展，
4: 经历福州。
6: 为胡椒乡亲，你个你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今日胡椒》。今日《今日胡椒》的左右内容有：胡椒断了过节记录，天内红砖料，室内好导航，三大重点配套项目全面建成。胡椒双泵全球八卷创新之光，全国首个无阻碍加油站载运导航，多面张指引进展体验。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讲我生日下，福州端了过节纪念，天雷轰炸了，道义无影。由福州工业分区桂华集团、下清工业分区集团建立的连建及扣眼单位运泵项目，地铁海湾及变电设施设备项目，拟在雷达站千卷工厂、三大断电配套项目全面完成，为天雷轰炸了，道义无影，保驾护航。天雷轰炸了，促进大量可能最低级的感受就来卡。大量来，海湾未见地内通道及采用健康性保红烟等功能与一体，绿卡将算计算过就可以完成账面。亨利透红实现以及生病健全模式，海湾该案件动波突度所采过件，不被团伙搬送。如果需要开送红烟，现段地内机也能装引导搞账面干。你们已经大量设置了西道秋天行李预见一体化障眼通道，绿卡所采通过东部温馨为人建议秋天行李预见后呼吸探采低温物品探采，并且内面跟行李信息聚拢绑定。变件环节，多国内互殴一体机可以温馨快速通关红烟，配合促进联合检验区域一体化地铁感官平台，实现海湾跟案件所采过件。购物绿卡故可以选修列进退税制造户哦，实现海湾烟后物在化免铁封卡通关。变雷不要你给了工业分区集团建立团队动打贵阳温力的攻坚。工业分区集团双关负责人讲，那个聚焦天雷轰炸了扣眼障眼需求，大卷海湾变建公安处已经管理全套障眼设施设备跟信息化系统，覆盖到东京地铁站的应用，项目团队进度了解西亚连接单位需求，加强跟基隆建立方沟通，采取招标模式优化，从来没定工等措施，最终多建立慢乌窝温馨设备系统连接连接更有，为新航站了通行跟口岸各号通关提供建设保障。多天内航站了南采建立了海湾变建公安连接办公运泵，该项目总建筑面积达到4.5万平方米，可以慢前屋动工，建立慢屋屋左面完工。工业分区集团故开店了拟在雷达站千卷工厂建立，该工厂是基隆内跑了高铁段有建地调研。工业分区集团相关负责人讲，拟在雷达站就从空中交通管理问题前里岸，让飞机多环望空密端，不易更安全更够好。该项目建立包括新建雷达塔、雷达护泵、配电护泵，总建筑面积54.23平方米。你见世界地雷闪光组织发布2022年全球八院创新职工报告，对我欧年物业职工送榜，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其中福建欧三业职工送榜，分别是宁奶职工、阿曼职工、福州职工，分别位列第75位、第78位、跟第90位。全球创新之路职工排行榜多2017年创设，每年在全球前12个创新职工进行排名。排名最有依据是国际专利性强龙、高级龙、酷欧龙文化标龙、奉献巨王高一挖月斗三行指标。据了解，福州职工送榜在与福州、丽水、苏里建业、海源建业等应用端建，将各校扩建跟扩产走廊的后续三槽向产业端导引，建筑塑料三后年运通的道路。目前福州拥有国家级断电实验类企业，包括明都创新实验类、湖兴创新实验类等。福州高新区汇聚对我国研海鲜研究院、福州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分店国家级成果级创新平台四百六十四页，至于海藏观点、中央观点等观点企业十八三的国家，同时构建深厚软软设备片创新帝国，串联大学向地理专网、东南酷欧向研发能力跟福州新区应用创新。生物奥数脑，中国修造物种癌干扰人，对我所有福州邻居家有人将来道义无影。现段就业家有人黑帮三零的物种癌环境令证金鱼以及白面，最是物种癌环境令证以最高等的

0: 这也介绍人，一向为尊姓，修改通过物种爱环境认证而送人端境。当日，楚庆无爱，东庆有爱，听年开火的活动，东坡举行。现段记也看到，说话要张志英加拉伊帮人来守夜，慢慢晒伊，多打加油区号，跟有英文马上双剑，朝来拍招呼，随后提窗加油，佢要写接考。加油结束，跟有英文引导车轮，晒伊站内警令，勿作爱为了安逸，遵守停车位，车请您定稳。跟有英文就要车轮后背双，出草农业，司机扫草加来累。就地接晒双农业，手内破刀，轻松正义为了安。记下注意到，刚上我的生在温馨的时候送币，为了安不多了一些提心设计。正为了安而破刀末端呼求找了原心，换边晒农业张志英抓呼求下农业，不很正义送为了安。才苏男上面轻下安装一件，侬晒农业内砖头恶机哦，就可以照件。要为了安草结后，张志书记晒农业，手拿烂地黄纸，乌作爱作爱通道，手多通很高便利店，江人们聚拢开去，地位虎带新潮科技，虎带生意繁华地价，农农业稳稳定住。要进展，加油搞所为了安，给我昨天无需要叫做其他人。张志汪月车书记崔东写刚开工。以身教家教人，莫干算为了安。今日谁算方便，但谁没方便。另外上面接站听人家老表谁讲的人，李虎椒找温月车司机请您帮念。一个老记呀，这也家教人怎个方便，更有英文也怎个也近。希望一号电动车啊，充电以物作爱护哦，也可以捐算。据了解，目前虎椒捐用后，暂时温月车司机被来囡囡。一个人靠开温月车，我便宜一年日可以达到数万来，送收益大约4500来，实现了注释激励稳定就业。尊姓张志英，提要吉隆亚车轮数超12000架，其中小型企业3.92万架。对我所有护卷修六公里和总运力更会做力定运标识，最细节中国修改物作爱做类公共之后，胡椒多物种爱矿金眷恋两米几不落也都跑。阿拉我前夜专推动协同来物种爱加入人眷恋。立正未落也写区齐至少眷恋难了。会解专心首通物种爱加油的路。去年来胡椒提出推进物种爱矿金眷恋。你看你一年胡椒黑盼中国物种爱矿金喜欢齐。你看你十年胡椒被主眷博对我战恋令定位。参卷中国物种爱眷恋喜欢上车性保低温，目前将来多几个参卷中国物种爱眷恋喜欢上车。生活说闹，你看你那年阿娃年胡枪车新兵义务换上以来，给做命国混高运我做了松动活动，多胡枪车运往一路锻炼举行，十娃起来搞命新兵新神运中肩披袖带。多千两二猪头干鸡盘端帮好供应，换上二里多健康二哥哥相端拉开书帽，活动现段送出了义务披用命令，新兵代表立下轻装先愿，家段代表上双运切猪头，罗兵代表诉说家国情怀，现段故为盈利三等功，黑带三个表装义随后献一供应家庭上双立功希望，办华未用金干准备。你来算古今恨了午夜点烟西英娃武术哈床灯国混左类午夜节目龙欢灯带装国混高于运意午夜表演以恩怨双律感精彩演绎颠显功命东心中宫算无以浓豪宏伟要为几尊铁匠以新兵闪双居侯盘岁了景天以威风落谷装太新兵紧在列队恩修跨过楚金梦现段嘉宾跟新兵家属会求算上，目上一个人打算共旅今天。新兵代表王宗恩讲，向为上面供应，侬以刚搞西风住好。伊讲，我以一把也来上面供应，小以影圈，我军校就我所爷参公梦，今日军于上双宫中，心境特别激动。搞了不累，我将短信短信进行，坚决抗拒保家卫国计，心诚之宅。 努力新段位，欧灵魂，欧本能，欧黑神，欧拼大吉，新时代革命供应。当你建议来，亚雷索隆圣道义做命国混高于阔，做新兵换上科技，请你快点做命国混高于我松段，多转下位营造中共送物，关心国混以弄好氛围。近年来，福州持续进化做命国混高于感声音更远。总氛围营造爱我一命爱我公益弄好氛围，侬关心国货，也爱国货，眷恋国货，包围国货，向为下为军谁？侬运功有虚，运整爱命以又乱端通，多运向信火松断。对牛家仔集中到来，福州高大双秋，敢很不会大意或假双，我边已经求愿建构了醒目味蕾。今日晚，福州我边界一年立一扎，并且建造了几个路柱，价格普遍降了，口味更干了。就连本土老一人都开始了跨界。今日晚，福州我边气温最低光的变化，随价格实实在在降了。多公斤肉收阿秋菜，山东我边的蛋价普遍多五六百到四九来九块之间。来阿中我边左六价位，至端多五厘米袋到纳马三厘米袋之间。多上双秋菜，今日晚我边整体价格也比去年晚冬季下降了接近百分之二，故消除正邪了环球的内幕。昨晚推出捏袋到五厘袋小包装产品，秒钟以就来起了波浪，双七六七一打，不卖双做了阿麦卡塞年轻人。这也变化不要，给欧袋天干我边干过度包装以提出修建，由消费端按卡投票为倒闭。多家超市以采购英文标识，货架上买最贵、四五厘贵到九厘贵的小价格产品，销量占比超过百项。说明我边将来要上天面回归到协议的。但我边进行大量本土基因的破解，是今日晚福州我边吃软的另外一个趋势。高大超市以货架上，毛三碗榴莲冰配海鲜之类。求其你留心，只要不用新面孔，敢断通浓旺能运定并列白黄。据地方介绍，创新口味更受年轻人喜爱，不少顾客希望高端口味品尝了咩？第大二天时，前女我边今日晚西风整个夸张，全部决定按高切望，跟随叉烧店我边硬龙欢双顶，故后小暖下，无论女顶硬。此外，三木、银灰、普普今日晚都上架了 DGI， 也就是低系统升降之路我边做目标瞄准空通人工、隐藏人工、跟卷心工体。不枉商家故做梦推出了低通系列跟大昂系列，装配了标台，又马电变相了标配，真正体现福州第三季是本土品牌明艾创新。所以新艾酒兰推出所款，我另算他来啊。基于以上嘢，关系胡条村我边，将名菜介绍包跌了平配。朱永旺连秋胡椒菜段语言推出街山鲜鹅粤西东旺系列，上帝亚轩北黑三月胡令吴志涛等安老，今日是西苑陆良，左打山区东北跟巨蛋原生的卡工。胡椒多家双秋以汉北业务负责人工，我边以在你公司书城将来多生动。团购巨了也多提出销售，所以商家不算挖了个就让侬破龙人我爱为家买为错了人买。福州我边吃龙鱼价格下探，口味本土化，价格迷你化，独一类孤立的现状，是为了你算话几台短令。还能为福州宣亲，一算就来给南鱼给你福州，感谢你个能收听。胡建生新闻到来委员会举报电话是宽五高矮悲催逆催五三逆催。
1: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宣音纪律真天尊。
2: 请求让老婆婆。
3: 做哪时候的高友你不要客气吗？
4: 雾霾的叫马乡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女乖给你吗？

0: 胡椒味院内，胡椒味眼内，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点内后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胡椒是对我最早开办幼儿教育和幼儿希望教育的上车之一。据福建教育者记载，清国内初年记录后米米会女伯乐水我表咧我舍来家妹多胡椒从内人育婴女儿忽略保生到内写后见教育修育女婴间歇教育解决育婴女儿生亡及杂技宗教教育问题。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点人这一口了解了啊，青蛙胡椒的优异教育。100年，美国女教育贝尤利亚来化作替育婴号阵，找了多行的改革。尤利翁向为独立不翁。1893年，育婴女儿定居从南土里庙，也就是现在胡椒市内段学校校址。保生洞有利旺写多对名兼修高度主女之后改名育婴有利旺挂北选下为周生一双是福建优异教育的发端伊也是中国最早创办的有利旺之一一到矿山年以后清丢定半步造定墓园严尊厅及家庭教育化尊厅清末有利旺亲为墓园员和且墓园皇莫农胡椒赌博开始后冠办虚应办有利旺跟有利旺保姆班一到宽二年胡卷虚王后动干斗胡卷生高于众为会论定保厅应办胡卷虚王后动互协女居虚王端西苏不愿女居喜王高旺跟有利旺保姆东西天枪写立有利旺一边与续王女生嬉戏一到宽七年左想拿国女皇冠后女错三本创办胡元生第一书公立有利旺名山有利旺冬年新窝胡椒想拿行业案创办胡椒有利旺生高于中卫为我可以波来无力大一到一跨年正邪胡椒公立墓院皇胡元替后赛有问道威迫作命续王后动互协女居续王端西苏保姆班毕业生问地庄恩婚论据胡卷生高于中为一浪记载1912年胡椒国应百亿有离婚而散诉再婚优生那么能左右
3: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青蛙司机胡椒以优异教育取美亚盖朗一年有利旺的数量就并且好生的数量也没啥青蛙胡椒有利旺高率请保姆公立墓园皇的高代由保姆居送保姆兼后高屋跟保育的相团团圆但是鼓励以保育为主胡椒早期开设的有利旺保姆素质比较低只是以有经验并且会被这一妇女圈圆以低高以高宽高年作命续王后动互协女居续王端西苏之后改为胡卷女居续王后动保姆班后生毕业后搞有利旺加对前后了续王毕业生村东保姆同时由于已婚年龄个人是三位搞七岁后者年爱不定一般是接受数年或者那年的报告机由于受报告机完后要有利旺他小波教基本真命主想采集的应酬胡椒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

0: 생각보안기린다이건이소라아니야공행아이건내고양지매빛다我还是现在新的时代，唔内酷嘞，是新年代。卡，恋爱，我爱讲一百句咩做时代。Oh oh oh， 掌声鼓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3: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4: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5: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3: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6: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3: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7: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宣音纪律真天真。
8: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香。
9: 在路路宣音段，感受清清炫静。
8: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9: 请你收听左海声音。
10: 福州话真你听，

美乐园的本土艺术，感受美乐园的乡音魅力，上海乡音，乡音熏香，闽曲、闽话、切论、西方音乐，应有尽有。听众朋友，你今日好，多谢时间的你，请点了熏香，中波闽曲，打温公，带内波，由傅元生、邢叶闽曲演播。

Ah.

Lena.

0: 后不应，青牛已有两男送女，女被马丢在，偏又带去太太独立哟。
1: 夫人，他莫给保送女，那有理得去得，令我会把免费不拆还你，看病光有好。
0: 我兵刃去见我，不谁加以

0: 正义，今日却倒去得他几声。哎
1: 呀，我爱兵将来贼几多，天命啊！

0: 哎呀，论字都知，只使我轻摇在面，不必哭泣红颜。
1: 不得。

0: 到底要论据骗大爷。
1: 看给你天黑情况，你我最好分开找来呢。
0: 好，答应我换他莫出来，开端等明，念我弟兄哪里？
1: 我们有话不好。
0: 天来可不敢再敬万尊，多晚我要敬万老辈。
1: 老辈。老辈请很好啊，
0: 小弟正面多谢你呀、啊。

0: 后便露脸，露你儿子春风太热呀。
1: 爹好，你别忘，你为生产，做爱耍。

0: 红酒家，也来红哎红爱家。
1: 你就你送到路边，
0: 车中最难扛酒啊！小小就来，只不过通交一下，多多白说就是何必当。
2: 客官，我看小弟咩马咩队，可叫开台，让让举重。
0: 哦，闺女就拔出来，乱奔小爷天天。

0: 你叫半少爷死我哋呀！正给路为难的何教授，看你个。
1: 叫高红，高红，你就小心。

0: 落肥怒嘛。
1: 客官出题双关就带接半就难，不知心中何爱。
0: 女主的心中明白。
2: 哦，女丁家因来无害，借女恩恩贵所应债国债，干谁做夫千金恩公少爷吗？这也多有时间。
1: 命地何必孤傲？
0: 老小姐，女丁不该看错一个公孙，背后书本溜溜的头都露没影。这有谁好苦力算当初与人家嫁与我
1: 天地对无不是地家法无心无苦。
2: 老小姐，去来请我女一荒一好哎
3: 呀。对呀，老小姐，给你请公女顺连贵大嘴见到的好不贵敬这一杯。
1: 你看就在起运女的顺顺千里夜嘛，我在这里爱我心哎。
2: 好不
0: 但不使太拘，冯少爷今天就叫你家大开府。
2: 滚动，
0: 老
2: 谁马后面？

海内外胡椒圈亲，一送就来胡椒一命广播电台左海之乡介绍伊左海欢迎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个能收听，阿拉基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相同命是我，天天护着我。我是小丹，未来的呢，我们发现铁拐鱼和从天然色出现多护着我的新鱼带龙。既然那阿就你讲了讲说我这个接地气以护着我，铁拐鱼固脆莫固心，多端通一端所端，铁拐鱼这个秀杀，以身偏爱米心米酒，小小那狗连满嘴加以 Q 宝之鱼，所以讲都莫再也加以幸存，甚至谁加以身体状况，落户酒内抓嘴落几落叶，这个签名的地。

天你练操知道我心动不行闯的虚拟。会知道我虚拟到了做龙塞尔呢。首先当阿谁你离开了啊一粒纪念一类。那狗的嘴新鲜的欢迎。上你讲都没狗居心意行闯心态没狗动温的谁。生活带龙那看到屋内他捏没空也。那狗的眼睛一开我没狗心态捐空一内就可以共损守我。女家铁寡语顾嘴莫顾心。所用该者记载嘴扣呀。家者做论下哩就来扣之病加愿望与愿者有完美。多普通话带龙嘴预经短道路那出现多居民古翁带龙。你说你扣语咋已经没塞人了。但是胡椒荒原温经保留了叫也顾者以半夜改你送玉华。亚雷胡椒我早为古汉语挖花所给作家贴现。所以我首页圣斗你新鲜行存到这胡椒能抛手以生活地铁。圣斗你荒原虚语云中的云像带带送断你生活道理。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Who has a story about Odysseus, huh? You have a story?
2: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克里斯多夫·诺兰执导，马特·达蒙、安妮·海瑟薇、汤姆·霍兰德等人主演的史诗巨作《奥德赛》。这部电影改编自同名荷马史诗，讲述了奥德修斯的故事，以及他在特洛伊战争后十年的回家之旅。
3: A trick to break the walls of Troy and burn it. Scream into the ground.
2: 这是首部全程使用 IMAX 摄像机拍摄的叙事长片，拍摄使用了超过600公里的胶片，同时这也是诺兰导演的第13部长片。他拍出来的《奥德赛》不是反战，而是反战争神话。他反对的不是战争这个行为，而是后世把战争讲成了英雄传奇，却忘了战争首先意味着屠城、流离失所和幸存者终身无法摆脱的创伤。这一切就是用奥德修斯的十年回家路来偿还。奥德赛这部著作本身是源自于口传的民间文学，因此有很多的细节未必前后一致，而电影基本上完整地保留了原著的框架和大部分段落，并且以相对忠实的方式加以呈现，但同时又从这个古老的故事本身出发，提炼出了一种既源于原著又能够为现代观众所理解的道德寓意。这种史诗级的电影几乎包含了一切可以被现代电影重新解释的主题：战争与归乡、文明与野蛮、婚姻与背叛、记忆与遗忘、欲望与责任、神意与自由、英雄名声与普通人的死亡。而且其中任何一个人物、任何一段旅程都可以独立发展成一部完整的电影，甚至有很多的语文老师都建议孩子们能够去看这部电影，去了解那段历史和伟大的文明。
4: I can take the throne.
5: They're not giving up power to you or Odysseus. Do you think life goes back to the way it was?
6: That world is gone.
2: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首部全程使用 IMAX 摄像机拍摄的叙事长篇电影《奥德赛》。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7: You gods don't speak in ways we understand.
8: Who doesn't understand pain? Or blood? The gods told you.
7: Then I defy the gods.

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处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欺善，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宵。

0: 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2: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1: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2: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3: 隐私泄露，
2: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0: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0: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1: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2: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0: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3: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0: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暮色中交我大道阳光，路人里对视七年以上。

美丽的双圈，愤怒别再上演，会伤害了彼此的苍天。闭上你的双眼，松开你的双圈，愤怒别再上演，别再出现 I'm so angry now。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到面缺烧掉，寸草斜间渐渐。
1: 说不面缺带血，整点离婚红彩。
0: 左海缺烟，面缺圆爽。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缺烟。多今天的节目时间里为大家播送的是周末民曲三小黄瓜安第一部由我胡酒车民曲团演播
3: 第一段青梅竹马

0: 秋来庄稼寂寞，你不来赏银。
1: 天天就让我这里说来走。

一听，哦，

你到雷公休息去嘛。

对头，恩少红尘。

0: 带你落地牌位嘞。
1: 你建议皮肤经要起好，你对待他循环动会力，去啊！

0: 去给伯伯，我有拿大财出去用。哎，大帅，你不做啥了？快别误了。
1: 帅，都不话又是大气人呀，你不差什么气？啊，小路阿伯了不？女带财，不然都来送衣裳来。你来了，你来了啦！你你到底哪个？一刀安葬！啊！你好笨啊！前面家住了一地方，所以没敢讲啊。
0: 太可恶了！你快滚算了！一地都讲，一地要说。
1: 好，讲。
0: 当年家财是好，气候下好，英文多，前辈多好，叫做好，必排位的老。

0: 面区小调，寸草时间渐渐。
1: 十八面区代谢，整点李黄红彩。
0: 左海缺盐，面区红爽。

0: 知你叫思思叔的。在车上之下，女遇师天拜太过你老母的乃必须过顺心切故中。
1: 我当朝朝将牌国英将表演牙空地图，我与基故之正顺东姑之也说话会在六条关路。
0: 好孤单，独老之精彩，弟弟必牌会呢是我干多年长夜月土的心困道情。我虽问你个一片星星水，你说呢？

0: 好看看。哦，还我嘞！
1: 哎呦，我手上为毛怎么还我嘞？老大爷，还我！
0: 哇，谁还我？谁还我？哎，小鹿给打。
1: 宝宝，发火。
0: 要给你有啊！
1: 太难。
0: 哦。

0: 阿勒在前厅面曲来我所送堂，有王文定演出。
1: 你共是哪？

0: 哎呀，九零四空就超过石空暖，那机空都会吹满着光啊喽。哎，卫星专家那机应多门考吧。
1: 一般一般，咩来咩来，我是捣鼓人，是会滑的。
0: 嘘，就连咱阿厝做大的那机，咩人所在到已经死我了，莫想到咩好的音乐。
2: 呀呀一般，咱阿小区有几零？豆腐时间是一老女丁搞搞令，妈妈女丁搞搞令。去豆腐时间啊，是过别哩。你从我对门口地捞，做我西路。
0: 哦哟哟哟哟，吃丁氏豆包你吃几两？也过瘾了吧？
1: 一爸，是那个那个公公，丁氏豆腐可以避免垃圾堆箱上，减少红门痛。

0: 毛臭诶，消防车啊，下落总是你哈，通车一塞，转车转红，你那里乱诶，吃乌米银链条就冻了啦。
1: 哎，爷爷讲伊无啦，你看那个小区是很公交站牌写消防，乌烟闷烈，都做红雷通，听到指令电话，不了车按固定线路行，固定时间里，遭到通车一塞，转车转红，你我是导火。能枪的了，莫用我烧。那叮当你再溜，会拿根就只牙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多旺居民都系住搞安息红雷导航，正好给导航啊，估计好难。只好有教哦，我一顿玩生活用品。
2: 你从我讲了我，吃假的啊，会真的应该带为难了，是为了高楼热流铁，有变化顺利的循环伊哦。
0: 这样呢，是难讲闹。红梅豆腐是每落夜两日做诶，那个学校雇主诶，二娘因拄到我伫个社区做进窝户哦咧。伊爸，那个厝一路坚铁做好，争取做小区顶新红梅豆腐一帮员。
2: 好了好了好了，伊爸阿伯了，以后准是你红梅哥争取做作业好帮员。
1: 真嘞真嘞，那个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连麦开每落夜居民的最高建设，感恩军都美好。查查上车干净一句，最爱对你用爱的大爷。考虑呀，是阴阴小结局，家家都惨儿。
0: 一般，那个这座垃圾红绿真很假，敢松动我，为有好之酒添福气。
2: 好好好，为那阿里福酒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一内为难谁苦？垃圾分类，一内麻烦谁责任？因应小结局，家家在参与。若来云想，有好之招，你跟我共同修好。
4: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8: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8: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9: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0: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9: 暖心的祝福，还有
11: 永不缺席的早安。
9: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0: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11: 让节拍一路随行。
9: 九零一，
10: 九零一，
11: 日光清晨。

们今天在7:05第一首歌听到的这个来自陈楚生的耍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耍赖在词典当中就是胡搅蛮缠的意思，就是不肯认账的意思，听着像个带着贬义词的这个词，愣是硬生生的被陈楚生唱出了很温柔的感觉，就是成年人的另外一面啊，不是蛮不讲理，是舍不得退场，是还想再执着一会儿。刚刚我们听到的今天的第一首歌，接下来要听第二首，也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3个小时的时间里跟我一起听歌点歌送祝福。这里是901左海之声，每个周一到周五早上7:00到10:00为你带来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他是周董周杰伦。这首歌反方向的周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周先生。

很多人心里都非常的贪婪，就是想要把时间拨回去，这是每个人的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最想做的事情，回到故事还没有破碎的那一刻。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反方向的钟》，出自他2000年发的那张专辑《J》，是整张专辑的收尾之作。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下面的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

多好听的经典的歌曲总是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大家在音综当中来翻唱，这首歌 live 的版本，一捧一捧的茶花嫩叶，然后一点一点的攒钱，这就是外婆给他的全部的印象，也是他全部真实的童年的生活。这个双人版本很妙的地方就是在两种声音的一个对话，一个是清亮的干净的声音，一个是负责故事的铺陈，一个主线，一个和声，像岁月，像远方在久久的回望自己。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茶花开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江同学，江同学来喽，Try 来自周董、周杰伦和派伟俊。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

现代米生活七十二式，三方七巷杨桥巷旁有一座特别的宅院，同一座院落先后走出两位影响深远的人物，革命志士林觉民，文学大家冰心，一座古厝，两段截然不同的人生交织成动人的闽都篇章。这里便是林觉民的居所，少年时期他再次成长，而后奔赴理想，写下动人的《与妻书》，把家国大义与绵长情思一并留存。林家迁居之后，这座宅院被冰心祖父买下，童年的冰心在此居住，方上的草木，院落的晨昏，都化作他文字中的温柔记忆。院落不大，天井开阔，花木错落，保留着福州古厝温润雅致的模样，厅堂安静，展品无声，一边是热血慷慨的家国情怀，一边是细腻柔软的文学初心，两种气质交融在同一方天地，格外耐人回味。闽式生活第八十二弹，一座宅院承载两段岁月，漫步庭院，既能触摸百年前炽热的理想，也能读懂滋养作家童年的闽都烟火。这一方古厝，也是三方七巷文脉多元动人的最好见证。

孙燕姿的《我不难过》，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呀。他说昨天晚上作业太多了，我写到了11点，然后早上起不来，早自习已经开始了，我现在还在宿舍洗脸刷牙叠被子。我想要点孙燕姿的《我不难过》。其实高三那段时间虽然说特别辛苦，但是也是最难忘的，是很多人耳边划过的那个指尖在触碰的声音，然后也是很多人课间趴在桌子上休息的那个一瞬间，或者是晚自习你在窗外看着沉沉的月色，偶尔抬头然后看到同桌同样疲惫但是仍然不肯服输的那个眼神。那个时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小的细节会被打动，因为所有的人都在朝着同一个目标在奔跑，我们有着明确的倒计时，有着明确的并肩作战的同伴，我们真正的结束这段时间回望的时候才会发现它是多么的珍贵。我记得我高三的时候9:30下晚自习，10点回宿舍，然后熄灯以后，同宿舍的同学依然都会拿着手电筒在微弱的灯光下看书，看到1-2点，然后第二天早上5:30或者6点起床依然需要去晨读。那段时间真的是纯粹热烈孤注一掷。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Mr. Z， 后来的我们。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4: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1: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5: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4: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6: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4: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8: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7: 暖心的祝福，还有
9: 永不缺席的早安。
7: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8: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9: 让节拍一路随行。
7: 九零一九。

力宏的歌 Painful，这个讲的就是当我们所有的约定都落空，我们站在时代早就淘汰的公用电话亭前面，然后想拨通一个非常熟悉的但是也再也联系不上的电话的时候那种心情。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发行在2012年，是魔力红转型的一个标志性的单曲，接下来非常熟悉的前奏以及演唱会的那个版本出现了，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你比从前快乐，来自周董周杰伦。

0: 要在哪边才是你会想我。
1: 这首歌有一点点像我们福州现在初秋白天和夜晚的这种凉感，因为燥热已经慢慢的下降了，所以留给我们的是把遗憾藏好，把真心的祝愿送出去。7:37，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一首。

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Elworm， 他说高三了，我觉得好累，每天都有写不完的作业，想要点一首希林娜依高的热辣滚烫，希望明年高考之后我们的人生都能够热辣滚烫，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祝你们梦想成真。

我不知道刚刚你有没有跟着这首歌，人生啊只有一次吧。这个最先记住的不应该是这个旋律，应该是那份冲破束缚重新找回自己的那个力量。我相信高三这段路很多人都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走，但是一旦冲破了这段路，你会得到一场热辣滚烫的修行。那些堆积的试卷，那些反复打磨的错题，那些埋头刷题的夜晚，偶尔会疲惫，会迷茫，甚至在怀疑这样做到底有什么意义的时刻，都是在悄悄地锻造一个更加坚韧的自己。所以高三的苦不是为了困住谁，是给你一次机会，让你亲手去够到你想要去的那个远方。所以一定不要记得疲惫低落。

弱的时候也不要丢掉你自己心里的那团火。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希林娜依高，热辣滚烫。7:4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01左海之声，每个周一到周五早上7:00到10:00为你带来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陈芷，JJ 林俊杰，水仙。

这首歌是林俊杰写给奶奶的一首歌，因为他奶奶的名字就叫水仙，所以当年奶奶的离开让他比较遗憾，所以我们就听到了这首歌。这首歌不太适合刷屏，因为不特别抓耳，但是呢特别安静，像一封写给别人的私密的信一样，没有那么刻意的去博取眼球，因为写得特别的通透，特别的克制。7:4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兔 baby， 想去看海了。想去看海了，说明可以休个假了。今天想要听到的歌来自徐怀钰，《踏浪》，也是我们的青春。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2: 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

你的坚持，你的想法，有的时候不被理解是很正常的事情。就像歌词里有一句说，飞上枝头都风去，占了巢的再清洗，但想到你就不会勉强合群。所以每个人都不用强迫自己去迎合其他人，不要为了讨好别人把自己真实的那一面给藏起来了。7:55，接下来我们这个小节听到的最后一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第15张专辑最伟大的作品第3首，最伟大的作品。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横杠。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3: 暖心的祝福，还有
2: 永不缺席的早安。
3: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2: 让节拍一路随行。
3: 901，
1: 日光清晨。